0: 我才真切感受到大自然有多美好。这次森林公园之行是我这个暑假难忘的新鲜经历。小朋友们，你假期有没有走进大自然呢？
1: 大家好，我是城中小学的陈宇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精彩暑假新鲜事。这个暑假我和好几个同学家庭结伴同行，从平潭出发，开启了快乐的沙县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体验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去程乘坐速度飞快的动车，大家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分享零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返程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慢慢欣赏沿途的青山田野，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与乐趣。提起沙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这次旅行我们打卡了许多地道的老牌小吃，鲜香劲道的拌面，嫩滑爽口的扁肉，晶莹剔透的水晶烧麦，每一样美食都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沙县小吃的独特美食文化。除了品尝美食，我们还走进了古色古香的沙县小吃文化城，参观特色古建筑，了解沙县小吃的非遗历史和趣味故事。傍晚时分，我们登上西风叠翠空中栈道，俯瞰美丽的沙溪河全景，风光秀丽，视野开阔。夜晚的沙县更是灯火璀璨，夜景迷人，景色十分漂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场快乐的结伴旅行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学会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收获了满满美好的暑假回忆。以上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林云芝，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这个暑假大家一定收获满满，有很多新鲜体验吧。有的同学跟家人去海边赶海，挖到小小的螃蟹，近距离看见大海，清凉的海水冲走所有的闷热。有的同学留在城市里学习新本领，练蝴蝶舞，学画画，弹钢琴。虽然练习时会有点累，但是学会新技能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不少同学选择安静充实的假期，泡图书馆读课外书，跟着长辈学做家务，学做简单美食，在小吃里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相信同学们的暑假不只有玩耍，更有成长。出门游玩，感受大自然，居家学习提升自己，每一件小事都是属于我们的暑期新鲜事。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快乐过暑假，安全不能忘，不去危险水域游玩，出家门紧跟家长，居家不触碰电源明火，平平安安度过夏日时光。今天的暑期新鲜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
3: 朗诵。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朗诵的魅力，在成长的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好。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守岛英雄》。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王继才只有26岁。王氏花儿起来升旗了，守岛的每一天，五星红旗在这片方寸之地和东方旭日一同升起。一个人升旗，一个人敬礼，小小的海岛上演着祖国最神圣的，像是

0: 着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对妻子说，守岛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呐。如果哪天真出事儿，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子陪伴着国旗。妻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他和老王沿着海边巡逻，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老王卷到了海里。从此夫妻俩的腰间多了一条绳子，一头系着老王，一头系着妻子。这根普普通通的背包绳，把夫妻俩的生命拴在了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开山岛边防的重任紧紧拴在了一起。老王对妻子说，到了80岁，我还会陪着你。他兑现了对开山岛的诺言，却对妻子食了言。突发恶疾的他，把5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你守着岛，我守着你，这是妻子的心声，如今又升华为守岛传承者的誓言。
1: 大家好，我是2年级的程雨森，今天我们来讲平潭海边的小故事《海潭小灯塔》。我的爷爷是老渔民，傍晚我总跟着他去海边散步，远远就能看见礁石上那座白白的灯塔，像举着一盏小灯的巨人。我好奇地问爷爷，灯塔天天发光不会累吗？爷爷指着大海告诉我，它是海上的指路向岛，以前出海捕鱼的渔船，走海丝的山船，夜里全靠着曙光避开暗礁。去年台风天，狂风大浪拍打着海濑，灯塔光却一刻没灭。守塔伯伯顶着暴雨抢修设备，整整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我给他送了一杯热水，他笑着说，这光不能断，海上还有等着回家的船。那一刻我明白了，小小的灯塔藏着大大的守护，它照亮平潭海浪，守护福建漫长的海岸线。现在我每次路过海边都会朝着灯塔挥手，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要像灯塔一样做温暖可靠的人，把家乡平潭福建海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4年3班的郑泽成，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朗诵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牙牙学语时，妈妈教的第一句诗。那时的我，对手中的这些小种子充满好奇。后来，我从书中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爷爷，他就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人们都赞叹于他的卓越贡献，却不知这伟大成就的背后有一位平凡母亲的无私支持。今天我朗读的作品是《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节选。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让我们去倾听他对母亲诉说的稻下乘凉梦。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

0: 探明了。您在安乡，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乡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没想到的是，为了我，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有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使得不容易啊，我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妈妈，稻子熟了，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还要告诉您，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2: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6: 我们再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郭俊熙。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三只蝴蝶》。花园里有三只蝴蝶，一只蝴蝶是红的，一只蝴蝶是白的，一只蝴蝶是黄的。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一块跳舞，非常快乐。有一天，它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突然下起大雨来，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红花那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红花姐姐，红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 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红花说，红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黄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雨下得更大了，三只蝴蝶一起飞到黄花那里，齐声向黄花请求说，黄花姐姐，黄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黄花说，黄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白花那里，齐声向白花请求说，白花姐姐，白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白花说，白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黄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在大雨里飞来飞去，找不到避雨的地方，真着急呀。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好朋友。这时候，太阳公公从云缝里看见了三只蝴蝶着急的样子，太阳公公连忙把天空中的乌云赶走，叫雨别下了。天晴了，太阳公公发出热热的光，把三只蝴蝶的翅膀晒干了。三只蝴蝶迎着太阳，一块在花园里快乐地跳舞游戏。
9: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0: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周的课程里，我们讲到内在语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上节课我们详细讲了其中的寓意性内在语，那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关联性内在语。稿件的内容是用逻辑和语法建构起来的，稿件中的语句关系有的用文字表示出来了，有的呢则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那么所谓的关联性内在语，就是指那些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的语句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理解啦。他打了寒战，风又掀起他的衣襟，这次他没有去拉。停顿之处其实是包含了隐性的关联词的。他打了寒战，虽然风又掀起他的衣襟，但是这次他没有去拉。虽然但是并没有在文稿中用文字表示出来，但它们是体现语句逻辑关系的隐含性的关联词，这就是关联性内在语。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就要在内心中把这些关联性内在语加入其中。在朗读朗诵的创作中呢，我们要通过在语句段落层次间分析挖掘出隐含的关联词或者关联词短语。
1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

0: 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九十八点，
1: 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上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

0: 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就上市了。你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

0: 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

0: 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3号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6点，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0公里，北纬25.8度，东经122.3度。预计简拉为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

0: 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6: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0: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1: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2: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3: 我的宝贝真乖，
2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25: 小尾巴。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林莫迪，我来自城中小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去森林公园游玩。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我走进福州的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大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落满一块块晃动的光斑，好看极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我看见了好多平时少见的植物。在竹类观赏园，我认识了佛肚竹、凤尾竹、黄金竹等，这里还有很多珍稀保护植物呢，梭罗、水杉、银杏、秃山、拱桐，它们是来自恐龙时代的活化石，静静地生长在这里，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呀，原来大自然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一路上有高高的竹子，层层叠叠的灌木丛，路边还长着不知名的小野花，草丛里时不时传来蛐蛐和小鸟的叫声，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音乐会。我们慢慢爬山，吹着林间的凉风，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还仔细观察了小蚂蚁搬食物，看见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近距离认识了很多书本里读到过的小生命，哈哈，这是豆娘，和蜻蜓长得很像，不过它在休息时翅膀会竖起来合拢，举在背。

0: 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有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使得不容易啊，我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妈妈，稻子熟了，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还要告诉您，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2: 妈妈，整饼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郭俊熙，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三只蝴蝶》。花园里有三只蝴蝶，一只蝴蝶是红的，一只蝴蝶是白的，一只蝴蝶是黄的。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一块跳舞，非常快乐。有一天，它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突然下起大雨来，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红花那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红花姐姐，红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红花说：红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黄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归去来》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0: 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

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红豆》是王菲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她出版的专辑《畅游》当中。这一首《红豆》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红雨这首歌是由孟庭苇和李翊君联袂演唱，出自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在台湾销售超过了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最高纪录。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厉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收录于周华健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就上市了。

0: 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3集。
5: 那么中方的主使人是谁？
6: 这你就不必知道了，知道了也没有用，你是惹不起他们的。那些人即便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碾得尸骨无存。银峰兄，你现在明白了吧？如果我死了，就如同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怎么肯放弃这么大的利益呢？所以自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救我出去。我的车准备好了，去重庆还是去第六战区司令部？
7: 你的行程上峰自有安排，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5: 三哥，有些话我以后再单独跟你说，总之大姐说得对，这个时候天国藏宝还是不拿出来为好，真要拿出来了，也要等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因为这笔财富属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绝不能成为某些人的私产。
0: 方隐峰说完，每个人的心头都有说不出来的压抑。过了一会儿，洪金娥说，
8: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时辰也不早了，我要走了。
0: 方隐峰听了不免有些留恋地向洪金娥抱了抱拳，
5: 大姐多多保重啊。
0: 王日三也随之拱了拱手，笑着说，
9: 大姐收好你的藏宝吧，如果有一天我王日三混不下去了，找到天父会门前讨口饭，你可别忘了赏我口饭吃啊。
0: 洪金娥听了不觉微微一笑，
8: 将来万一你的窝塌了，风餐露宿没地方去，记住你来找我，天父会的门总是对着朋友开着的。不过我有件事要提醒你，这次咱们联手抓了池田慎之，青田会是一定要报复的，你可一定要小心呐。
0: 王日三听了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
9: 事情到这个地步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过不管面临什么危险，我王日三绝对不做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儿。反正重庆啊我是回不去了，通缉公司的事儿也只能洗手不干了，我呀不给他们干了。
8: 那好，我走了，告辞。
0: 洪金娥说完挥手告辞，上车而去。直到看着洪金娥的汽车消失在远处的拐角处，方隐峰和王日三这才转身往回走。谁知两个人刚走不远，就听见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片刻功夫一队骑兵已经疾奔而来，迅速将两个人围在了当中。方隐峰认识其中带队的是18军情报处的副官，此人姓丁，是贺锦城的得力手下，于是便连忙问他，
5: 丁副官这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0: 丁副官向方隐峰敬了个军礼回答，
10: 方医生，我们在执行公务，抱歉没有跟你打招呼。
0: 丁副官说着转向了王日三问他，
10: 你就是王日三吗？
0: 王日三一愣，懵懂地回答，
10: 我是啊，怎么了，带走。
0: 王日三话没说完，丁副官就大喝一声，随后只见两个士兵跳下马来，拎着一副手铐上前便去拽王日三的胳膊。王日三脸色一沉，向后退了半步，双臂一抡便将两个士兵给推开了。
10: 慢着，你们为什么抓我呀？
0: 丁副官一脸严肃地回答，
10: 奉上方命令，以走私军用物资与日寇秘密交易，犯了通敌罪，予以逮捕。
0: 王日三听完立刻大怒道，
10: 放你娘的狗屁，我没通敌。你想辩解，我给你找个地方，18军战犯集中营，如果拒捕格杀勿论。
5: 想杀人灭口？
0: 王日三眼睛一瞪，猛地捏住一个士兵的喉咙挡在自己的身前，随后一个侧身从腰里拔出了手枪，顺势往大腿上一蹭，蹭开了保险，对准了丁府官说：
4: 我再说一遍，我王日三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没通敌，别把我跟那些汉奸关在一块儿，老子不受这侮辱，给我把刀让开，让我走。
0: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丁副官却一点也没有害怕，他大声喝着：
11: 你吓唬谁呢？你敢开枪，我保证你会被打成马蜂窝，到死也是汉奸的名声。
0: 丁副官的话音刚落，十几个士兵就都拔出枪来，一支支枪口对准了王日三。方引峰见势不妙，赶紧一挺身挡在了王日三的身前，高声地对丁副官等人叫着：
4: 把枪收起来，有话好好说。
5: 丁副官，王日三是我请来的朋友，这次协助情报处破获了日方谍报网，他是首功。贺锦城口口声声地说要跟我们请功，熊天后参谋长可以作证，才不过一天的功夫，你们却来抓人，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0: 丁副官望着方引峰从容不迫地回答：
11: 根据重庆方面提供的线索，王日三把军用物资卖给日本人，换回日用品销往内地，从中谋取暴利。王日三，你敢说你没有干过吗？
0: 王日三听了

0: 不由得咬咬牙，眼里既有悔恨又有愤怒。
1: 那是通缉公司干的，我事先并不知情。
2: 但是你是经手人总没错吧，那就脱不了干系。在这时候发国难财，就冲了这一点，枪毙你100次都不冤枉。
1: 栽赃，完全是栽赃。
0: 王日三一听不禁又气又急，
1: 你也不想想，这么大的物资交易，千里迢迢关卡重重的，我一个人干得了吗？重庆那边早就安排好了，要抓汉奸先找军统局去。再说了，各个战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拿了好处就放行，你18军也没少拿，你怎么不抓呀？
0: 丁副官一听这话也急了，
2: 你少废话，我是凭证据抓人，你有什么证据马上放下枪跟我走。
0: 方云峰听到这儿首先冷静了下来，他对王日三说，
3: 三哥把枪放下，你跟他们走，把事情说清楚。
0: 王日三着急地看着方引峰，显得很不放心。
1: 这分明是栽赃啊，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重庆那伙人啊，就想置我于死地，他们都串通好了，到了集中营我别想再活着出来。
3: 可是你如果拒捕一样会被打死，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为你解释了，汉奸的名声会跟随你到死的。
0: 王日三皱着眉头想了想，终于长叹一声，把手枪重重地摔在地上。
1: 娘的，我认了。
0: 丁副官这才松了口气，把手一挥，
2: 来人绑上。
0: 方一峰走过去拍拍王日三的肩膀，镇定地说，
3: 三哥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这位生死之交的兄弟被冤杀的，你等着我，我去解释真相。你是我叫来的，我不能袖手不管，天大的事儿，你我兄弟一起担当。
0: 王日三沮丧地看了方引峰一眼，叹息着说，
1: 真想不到我王日三落得如此下场。什么话都不说了，兄弟你看着办吧。
0: 王日三被抓走以后，方引峰向丁副官要了一匹马，便一路飞奔来到了11师师部。下马以后，方引峰埋头就往里闯，门口的卫兵赶紧拦住了他，
4: 站住，你不能进。
0: 方引峰不觉一愣，
3: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战地医院方医官，我有急事要见熊天后。
4: 不行，长官们正在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一概不见外客。
3: 我等不起散会了，我要马上进去。
4: 那也不行。
0: 方引峰只觉得脑袋里的血往上涌，他正要继续往里闯，被正路过这里的一营营长王大柱给看见了，他连忙把方引峰拉到了一边。
5: 方医生，看你火烧火燎的，怎么到师部来了？
3: 我要见老熊，有急事儿。
5: 多急的事你得放一放，参谋长正在开会出不来。
3: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现在必须要见他。
5: 就是死了人也不行啊，现在是重要的军事会议，参谋长真的出不来。
0: 方引峰一听不由得愣住了，
3: 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
0: 王大柱向左右看了看，低声说，
6: 日本子要打进来了。
3: 啊！
0: 方引峰一下子呆住了。1943年5月，日本集结陆海空三军7个师团11万人100余架飞机，向鄂西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发起了猛攻。石牌要塞保卫战是这次会战的关键，为此蒋介石不止一次地给6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来电报，
7: 石牌要塞乃我军御敌之关键，务必指定有力部队死守，不得有误。
0: 于是死守石牌的任务便落到了18军第11师身上。等到11师的紧急军事会议散会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熊天后刚回到住所，就发现方引峰正坐在屋子里等他，他不由得有些奇怪。
2: 方医官，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
0: 方引峰脸色阴沉地回答：
3: 老兄，出事了，我刚才找了一趟贺景城，他没在，我就只能找你想办法了。
0: 方引峰说完，便把王日三被抓的事情简要地说了一遍。熊天后听完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2: 王日三既然摊上这样的事儿，那就是凶多吉少啊。你想想，这私下里和日本人搞这种事情的人物，哪个不比王日三厉害，而且不知道要厉害多少倍。现在事情曝光了，他们当然要找一些替罪羊，被秘密处决的人是大有人在。现在王日三既然被军统的人盯上了，这条命啊就已经丢了80%了，就是逃也逃不了多久，这死啊就是早晚的事儿。
0: 方引峰一听这话不由得着急起来。
3: 我说老兄，你能不能帮忙救救他，他是我兄弟，

0: 是条抗日的好汉，你得救救他呀。
1: 谁知熊天后一听，竟禁不住摇头苦笑了。
2: 我只是一个军人，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战死沙场，我能做什么呢？
0: 可你总得帮我想个办法呀。王日三只是他们下面的走卒，他是不知情的。这么一条汉子，咱们不能眼看着他被冤杀呀。
1: 熊天后听了，不禁叹了口气。
2: 我已经跟贺锦城打过招呼了，先把王日三扣在十一师集中营，这里啊毕竟是咱们的地盘，暂时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眼下呢大战在即，我想办法先拖一阵，不把他交出去，等看看风声呢再说。
0: 那贺锦城怎么说？
2: 他也是这个意思，他正想办法斡旋，争取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0: 那重庆方面如果不肯罢休呢？
2: 要是实在拖不下去呢，我就偷偷把他放了，就说他越狱逃跑被当场击毙了，尸体嘛就掉进长江，这总行了吧。
1: 方隐峰一听终于松了一口气。
0: 老兄谢谢你啊。
1: 熊天后一听禁不住笑了。
2: 咱俩谁跟谁呀，你跟我还谢谢，太生分了吧啊。
1: 熊天后说完大声笑起来，方隐峰也跟着笑了起来。随后熊天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包压缩饼干扔给方隐峰。
2: 看你急成这样，一定没心思吃晚饭，这玩意儿是美国货，垫垫肚子吧。
1: 方隐峰感激的一笑说，
0: 真的是有点饿了。
1: 方隐峰说完便吃起了饼干，谁知他刚吃了两块饼干，熊天后就神情严肃地问方隐峰，
2: 我问你另一件事，你给我如实招认啊，胆敢隐瞒就是没把我当兄弟。
1: 方隐峰立刻被说愣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2: 这两个月前你口口声声说你和陈护士长不合适啊，还说我是拉郎配，现在怎么着，我听说你和陈护士长又好上了，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你给我老实交代。
0: 这个事儿嘛，
2: 你瞎琢磨什么呢啊，咱们都是当兵的，痛快点，到底有没有，给个明白话
0: 啊。有。
1: 方隐峰肯定地点了点头。熊天后一听就笑了。
2: 好，就是嘛，怎么样，我的眼光不错吧，说说啊，怎么好上的，老实交代。
1: 方隐峰的脸又是一红。
0: 这哎呦，这从哪说起啊。老兄啊，我的事儿你是知道的，在我生命里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林素芳，我们在上海认识的，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没想到淞沪会战爆发，我被卷入天国藏宝的争夺中，后来上海沦陷，听说他被日伪特务给抓走了，想必已经遇害了。还有一个人是如淡月，他陪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最无助最迷茫的一段日子，他和我相依为命，直到最后为我献出了生命。现在一想到他们呢，我的心里还在疼。
1: 方隐峰说到这儿忍不住哽咽了，眼泪在眼眶里滚了滚，终于落了下来。看着方隐峰难过的样子，熊天后的心不由得抽紧了。方隐峰擦了擦眼泪接着说，
0: 老兄啊，你也别笑话我没出息，我现在想到他们呢就忍不住，真的是忍不住啊。这几年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变成了一块冰，一块千年不化的顽冰，再也不会解冻消融。后来我遇上了陈爱华，让我怎么说呢，开始啊我真的没往那方面想，就是觉得他乡遇故人，心里边多了一份亲情。可是随着交往日深，我们之间就好像真的是产生了一种依恋，我越来越害怕孤独，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感到温暖。我把我的感受说给他听，他说他也一样，在这个世上啊我们都没什么亲人了，越发渴望相互扶持相互温暖。
1: 方隐峰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信纸来，
0: 就在不久前他给我写了一首诗，写得真好，来老兄我念给你听听啊。
1: 熊天后赶紧做好 十分认真地聆听着。
0: 我不知道永远是多久，我不知道此刻算不算拥有，我只知道握你的手，心会一跳一跳地颤抖。
3: 我不知道今生的路陪你能走多久，我不知道这一份情何时被你接受，我不知道命运的手能否让我们厮守，我只想用我的血愈合你心中所有的伤口。
0: 求求你，别让我失去你，别让我走，别让我在想你的时候却牵不到你的手。
3: 即使所有的誓言都在风中枯朽，即使所有的韶华都被岁月带走，我只让你记住一句话，
0: 不管多久，只要你有，
3: 只要我有。
0: 我有。
1: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那爱的誓言在夜空中回响。方隐峰和熊天后都沉浸在一片感动之中，默默地体会着那份女性的温柔与深情。过了一会儿，熊天后低声问：
2: 哎，那你们的事儿打算怎么办呢？
1: 方隐峰兴奋地回答：
0: 我跟爱华都已经商量过了，医院派他去接一批药品，过两天就回来，等他回来了，我们请你们几个喝个酒，这就算是把婚事给办了啊。
1: 熊天后一听不禁皱起了眉头。
2: 这么快是不是仓促了些？再说了，这阵子太忙，我连贺礼啊都来不及准备。
0: 嗨，当兵的人哪来这么多讲究啊，这马上就要有大仗了，一仗下来，哼，不知道又得有多少人要埋骨他乡呢。我们想赶紧把婚结了，就是战死也没有遗憾了。
2: 胡说。
1: 熊天后一听站起身来大声喝道：
2: 你们谁都不准死，谁都不能死，这是命令。
1: 方隐峰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
0: 这打起仗来枪子儿不认人，打到谁是谁，没人有保命符啊。我跟爱华商量过了，我们俩要以夫妻的名义走入战场，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不是一个人。
1: 熊天后听完直愣愣地看着方隐峰，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沉默了一阵子才轻声说：
2: 我也没啥说的了，只能啊送给你们一个祝福了。
0: 够了，老兄，这就足够了。
1: 方隐峰说完感激地拍了拍熊天后的肩膀。熊天后看着方隐峰叹口气，走到墙边的军用地图前：
2: 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根据获得的情报看，这次杀来的日军七个师团都不是善茬，日军这次是奉了死命令，必须打开长江通道，咱们师呢承担正面防御，压力是非常的大。从胡师长到以下官兵都已经做了最后一战的准备，我呢本想把你们转移到后方的，或许能躲过这场浩劫，可现在看来你们都不会离开的。
0: 对，我们都不会离开。
1: 熊天后走到床边，从衣柜后取出一支步枪，枪头插着刺刀，刀锋磨得雪亮。
2: 师里下了命令，所有军官一律配备步枪刺刀，包括参谋文员等人，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一线作战部队。
1: 方隐峰听完不免神情严肃地问：
0: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2: 明天我们穿戴整齐，跟随师长一同祭天。
0: 什么？祭天？
2: 对，祭天。
1: 第二天正午，长江之畔，凤凰山之巅，山峰怒吼，江涛拍岸。在那军旗猎猎声中，十一师全体官兵穿戴一新，庄严肃穆地站在山道两侧。在山顶上摆放着一张香案，香案上的香已经点燃，白色的烟雾被山风吹向远方。正午十二点整， 十一师师长胡琏将军穿着笔挺的将军服，带着熠熠生辉的闪亮勋章，率领着全体官兵登上了山顶。他缓步走到香案前，深吸了一口气，虔诚地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
4: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今已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祖宗艰苦经营遗留五倍之土地，名正言顺，鬼服神隐，决心至坚，至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名训，华夷须言变，春秋纯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今贼来犯，必欲痛歼力尽，以身殉之。吾等坚信苍苍者必有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自当在握。此事中华民国32年5月27日正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4集，
5: 吾等坚信苍苍者必有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自当在握。此事中华民国32年5月27日正午。
0: 此刻11师全体官兵身体肃立，他们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师长，每一个

0: 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忠诚，充满了杀气。胡琏将军念完誓词之后，缓缓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麾下的士兵们身上扫过，一股青春的热血强烈地撞击着他的胸膛。只见他双眉紧蹙，猛地拔出军刀，向着苍天高高举起。一瞬间，所有佩刀的军官都不约而同地拔出军刀举在胸前，士兵们则举起步枪，枪头上无一例外地插上了刺刀。凤凰山巅上陡然立起了一片枪林，雪亮的寒光铺天盖地，将每个人的热血都点燃了，冲天的豪气顿时令天地失色。胡琏将军的眼眶有些发热，他面向十一师的官兵们激动昂扬地说，
1: 十一师的全体将士们，大战在即，敌寇凶顽，我部正应其降，除非怀着必死之决心，否则断无取胜之机会。今天我们已经拜过了天，也拜过了地，我们发了誓，死者死而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列祖列宗地下有知，将看着我们如何血战杀敌。三峡的铜墙铁壁，我们的血肉之躯，必将成就这忠勇之士。
0: 胡琏将军的话一字一板地传了出去，令所有将士的心都随着铿锵的话语音而怦然跳动，一股浩然之气应运而生，在山川大河间激扬回荡着，惊天地，泣鬼神。祭天仪式之后，熊天后回到了师部所在地，他刚一跨进院门，就看见通信参谋已老情冷漠。就在这个时候，贺锦成走了进来。
2: 老熊怎么样？什么消息？
0: 熊老情冷漠。就在这个时候，贺锦成走了进来。
2: 老熊怎么样？什么消息？
0: 熊天后轻叹了一口气回答，
3: 渔阳关失守了，清河渡口发现大批日军集结，先头部队已经完成了渡河。
2: 什么？日军来得这么快？是什么部队？
3: 日本陆军第34师团主力，他们从长阳高家堰进入宜昌县境，向南林坡阵地发起的攻击，那是咱们的第一道防线，双方已经交上火了。
0: 贺锦成听了禁不住眉头一皱，
4: 看来这回狗日的小日本是拼了血本，这是一场恶仗啊。
0: 熊天后点点头，又看了贺锦成一眼。
3: 你不在情报处待着，跑到十一师来干什么？
4: 我自有公干。来，你先看看这个。
0: 贺锦成说着递给熊天后一个本子，熊天后打开一看，是一份花名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3: 这是什么？
0: 贺锦成向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说，
4: 这是十一师战犯集中营的名单，战区长官部下了命令，大战之前将他们秘密处决，不让声张。
0: 熊天后一听不禁吓了一跳，
3: 你胡扯什么？十一师的集中营里不过关押了几十号人，名单上这么多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4: 就是前两天秘密押送来的，长官部严令不许走漏风声，让赶紧处理掉，尸体扔到长江里，要他妈审不知鬼不觉。
0: 贺锦成话没说完，熊天后就打断了他，
3: 这名单上好几百人都杀了。
4: 对，都杀了，听说是重庆方面的意思，委员长亲自批示过，长官部也不好说什么，执行吧。
0: 熊天后听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合上花名册对贺锦成说，
3: 集中营离这里不远，走，咱们看看去。
0: 两个人带着卫队来到了坐落在山坳中的集中营，这是一个由铁丝网和荆棘条围成的空场，坐落着十来间草屋，里面关押着足有六七百人，由一个加强连的士兵负责看守。
3: 集合所有囚犯，我一一点名。
0: 熊天后对值班的连长下达完命令后，小声地问站在他身旁的贺锦成，
3: 他们都犯了什么罪，非死不可？
4: 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鄂西游击队，他们人数最多，占了总数的一大半。前些日子，战区长官部已交

0: 莫非的名义用两个团的兵力对他们进行围剿，当场打死100多人，剩下的全压在这儿了。
1: 哎，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都是中国人，共产党主张抗日，仗打得也不错，为什么容不下他们？
0: 是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两党嘛。双方打了十几年，水火不容啊。政府迫于抗战的压力，面上是承认合作，其实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
2: 听了这话，熊天后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3: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2: 贺锦成接着说，
0: 还有些人啊，是流窜在湘鄂边的土匪，江湖中称十三太保，其实人家呢是劫富济贫呢、啊、在方圆百里就很有名气。战区原本想对他们进行收编，后来听说当地一个士绅出了一笔30万银元的花红，悬赏要购买大当家的人头，这笔钱就进了战区里边，我估计把人人都分了一些，就改成对这股流寇实行清剿了。大当家的和一些要犯已经予以正法，其余100多人这不还没顾得上处置呢。
2: 熊天后听完脸色不免有些发黑，
1: 娘的，打日本人不行，打自己人倒挺来劲，本来一直可以收编的队伍就这么给毁。
2: 熊天后拿着手里的花名册又翻了翻，目光落在了最后几个人的名字上。
1: 哎，不对呀、啊，这几个人曹武阳、黄俊岩、杜汉，这都是我们师的战斗骨干，一个副营两个连长，这为什么也给抓了呀？
0: 不只是你们师的人，还有18师、暂编34师和江防军的人，大约100多人呢。
1: 为什么？他们又犯了什么罪？
0: 犯什么罪？说这些人都是通共的，上面军统查下来说证据确凿。
2: 熊天后手拿着花名册变得默默不语。过了好一阵子，他低声对贺锦成说，
1: 哎，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想保他们，这几个人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在士兵中威信也很高，怎么就成了共产党呢？就算是共产党，杀敌报国总没有错吧？人家冲锋陷阵，九死一生，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这么不明不白给杀了，太说不过去了。
2: 贺锦成低着头咬咬嘴唇说，
0: 老兄，不是我不帮你，你保不了他们，我也不行，这事儿啊你我最好别插手，免得惹火烧身。人是军统要杀，我心里也不舒服。你想啊，都是抗日将士，你凭什么秘密处决？但是咱没办法呀，这他妈就是政治。咱们是军人，军人嘛，只能服从命令。
1: 唉，
2: 熊天后又是愤恨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慢慢地走到犯人们的跟前，默默地打量着他们。由于伙食极差，犯人们的脸上都带着重重的菜色，然而在他们和熊天后的目光相碰时，却丝毫没有怯懦，每个人的眼里闪烁着不屈和倔强。熊天后转了几圈之后，将贺锦成叫到了一边，
1: 你看他们身体虽然差了点，可是身上呢有股不服的劲头，如果当兵都是好兵。
0: 是啊，都是好兵，就他妈这么杀了，真他娘的可惜了。
2: 两个人正低声说着话，囚犯中忽然有人高声叫起来，
4: 参谋长。
2: 熊天后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汉子走上前一步，正渴望地望着自己。熊天后迟疑了一下，走了过去，
1: 曹营副，你有话要说。
2: 被叫做曹营副的人听了不禁一愣，
4: 参谋长，你还记得我？
1: 记得，11师31团3营营副曹武阳，以前在教导队干过一阵子，参加过2次会战，负过1次重伤，得到师礼2次嘉奖。
2: 曹武阳立刻给熊天后敬了个军礼，
4: 参谋长，看在我立过军功的份上，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是不是要处决我们？
2: 熊天后没有回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曹武阳。曹武阳的眼里闪过了一丝阴影，
4: 参谋长，你不用瞒我，我知道自己的罪名，也知道军统那些人的手段，可是就这么死了，我不服。
2: 熊天后的眉毛不由得挑了一下，
1: 那你希望怎么死？
4: 我是抗日军人，我应该死在战场上， 像军人那样阵亡。参谋长，你让我上战场吧，给我一杆步枪，我还能拼掉几个日本鬼子。
1: 你这么想，那别人呢？别人也这么想吗？
2: 曹武阳又上前一步，大声地回答：
4: 大伙都这么想。我在这里关了两个月了，跟这里的弟兄们都聊过，大家伙都不是孬种啊。参谋长，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浴血沙场。这里人没有怕死，只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窝囊啊。
2: 熊天后听完石尖的点点头，伸手在曹武阳的胸口捶了一拳，随后他向后看去，正看见站在囚犯最后一排的王日三，便赶紧走了过去。
1: 哦，你也在这里？
2: 王日三向他翻了翻眼睛，挑衅地说：
5: 你是来杀我的，你还是来放我的？
1: 我答应过方一官，不会让你死在这里。日本人快打过来了，带着你的手下走吧。
2: 王日三听了不禁有些发呆，
5: 就这么痛快就放我走？
1: 当然放你走，怎么怕我在背后打你黑枪？
2: 王日三听完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5: 苍茫天下，哪是我容身之地啊。熊长官，如果您肯给那些弟兄一个机会，也给我个机会，让我们上战场吧。过去我杀过日本人，现在到了阵地上，我一样能杀日本人。我知道上战场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你看看，这儿关着国军士兵、共产党游击队、土匪、青红帮、袍哥会，什么人都有。他们这帮人个个都不怕死，而我这走私犯呢，更不在乎自己命了。你们也用不着给我枪，给我弄把斧子就行，我上去跟日本人打白刃战去。
2: 熊天后听着王日三的话，又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句话也没说，便转身走出了集中营。贺锦成看出熊天后的神色有点不对劲儿，跟在他身后急忙说：
6: 老兄，你什么意思？打算怎么干？
2: 熊天后没有理他，却叫来了负责守卫的加强连连长：
1: 我问你，这些人的伙食怎么样？
7: 报告，每人每天两顿，每顿两个窝头，全体食桶菜汤，不够就喝凉水。
1: 就这么一点够吃吗？
7: 差远了，刚够饿不死的。
2: 熊天后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他大声的命令：
1: 你带人去给养连牵几头猪，就是我的命令，回来宰了大锅炖肉。从现在起，你要保证他们顿顿有肉，每人至少一斤粮食，如果谁再吃不饱，我撤你的职。
7: 是。
1: 吃饱喝足了，叫他们在院子里出操，给他们找点木棍练平刺，你负责训练，要是忙不过来，叫曹武阳帮你。
7: 是。
2: 连长答应了一声，赶紧去执行了。看着连长远去的身影，贺锦成脸色阴沉地看着熊天后：
5: 老熊，你想干吗？他们是囚犯，是即将处决的人，你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兵了？
1: 算你说对了，我缺人，手头上啊找不到多余的脑袋，愁得不行了都。从现在起，他们是我的预备队了，请你老弟多帮忙，给我遮盖遮盖，别漏了风声啊。
2: 贺锦成一听不禁叫出声来：
5: 你简直是胡闹，你疯了！这次行动在军统那边是挂了号的，你擅自违抗不说，你还把我拖下水，拉我陪你掉脑袋，熊瞎子，你太不厚道了吧！
2: 谁知熊天后听完却笑了：
1: 嗨，没那么严重，这里天高皇帝远，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再说了，万一要是追查，我来承担罪责，你就放心吧。
5: 放心？我能放心吗？你一个参谋长，你既不是军事主管，也没有过硬的靠山，仅仅是个老兵而已，你拿什么承担？
1: 拿我的命行不行？
2: 熊天后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1: 反正是死，死在哪里不是死？日本人就要打到眼前了，我让他们死在战场上有什么不对？这一仗注定是血战，作为军人迟早都是要死的，我熊天后也不例外。到时候你把我尸体交上去，任凭他们鞭挞暴扇，这样总行了吧？
2: 见熊天后发火了，贺锦成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5: 哼，你这家伙，你将我的军是不是？
8: 哎，算了，谁让我们是兄弟呢，是死是活我都跟你熊瞎子干了。
2: 贺锦成说完，从公文包里取出档案袋，用打火机点着了，片刻之间，档案袋就化成了灰烬。 熊天后。

0: 老熊啊，用不着谢我，我是自愿的。南京一战，我死里逃生。说实话，我受够了战败的屈辱，这回我终于等到机会了，我非手刃几个日本鬼子不可。
1: 两个人正说着话，只见一营营长王大柱满脸大汗地跑了过来。
2: 参谋长，终于找到你了。
3: 怎么了？什么事急成这样？还有没有当兵的样子了？
1: 王大柱顾不得擦汗，神情急切地说：
2: 战地医院的人在买药回来的时候遭遇日军空袭。
3: 什么？
1: 熊天后听了只觉心口一凉，赶紧问：
3: 有伤亡没有？
1: 王大柱的眼眶立刻就红了。
2: 飞机把一辆装满药品的车炸翻了，陈护士长冲上去抢药品，就这样中弹殉国了。
3: 什么？你说什么？
1: 熊天后一声大叫，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他冲过去一把拽住了王大柱的衣领子：
3: 你他妈说啥呢？狗日的日本鬼子，我饶不了你们！
1: 熊天后话刚说完，便像被人击中了头部一样，眼前一黑，便双腿发软，一下子倒在了他身边贺锦城的怀里。
0: 老熊，
4: 你醒醒！老熊，你醒醒！老熊！
1: 熊天后很快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站起来，颤抖着对贺锦城说：“
0: 这事儿，先别，千万别告诉方医官。”
1: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陈爱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战地医院。方引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准备做手术，他仿佛被雷击了一般，脸上顿时变得没有一丝血色，身子一歪便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女护士们见了，脸上布满了惊恐。方引峰微闭着双眼，无力地挥了挥手：
0: 我没事儿，你们先出去。
1: 护士们默默地走了。当房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方引峰似乎感觉到自己在哭，可是眼里却没有一滴泪水，喉咙里也没有一丝哭声。忽然之间，他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进而幻化成一片白色，陈爱华的身影就浮现在这一片白雾之中，似真似幻，一如以往，正用一双美丽的眼睛微笑地看着方银峰。
0: 爱华，是你吗？你怎么走了？你说好回来结婚的，可你一个人走了，撒手把我扔下了，你怎么能不守信用啊？
5: 尹峰，对不起，我失言了，今后的路要你一个人走了，你可要千万走好啊。
0: 爱华，你好狠心啊。苏芳走了，但月儿走了，现在你也走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想你们呢，我想的心都在流血呀。
5: 可你要活着，要好好的活着，我们说好了的。战争无情，无论谁先走，活着的人都不许放弃。你的路还很长呢，为了我好好活着。
1: 就在这一时，那片白色的烟雾突然消失了，陈爱华的身影也瞬间不见了。
0: 爱华，你别走，我求求你了，你别走。
1: 方引峰大叫着伸出手去，想要抓住稍纵即逝的陈爱华，可就在这时，他的手忽然被人攥住了。方引峰猛然间从梦中惊醒，抬头一看，眼前的人原来是熊天后。
3: 方医官，你怎么了？
0: 哦，没什么，刚才有点恍惚。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3: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你怎么样？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

0: 去休息一会儿。
1: 哦，没，我不用。
2: 方银峰支吾着回答，表情有些生硬。
1: 我去洗把脸。
2: 方银峰说完，动作机械地站起身，走到水盆前用冷水洗了把脸，然后推开房门，却看见许多人都静静地站在门外。方银峰不由得愣住了。
1: 都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准备手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见。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23号11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1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00公里，北纬25.8度，东经122.2度。预计简拉为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险阻。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23号11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1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00公里，北纬25.8度，东经122.2度。预计简拉为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6: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阳。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
7: 比赛开始。
6: 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23号11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1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00公里，北纬25.8度，东经122.2度。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好的。

0: 先生，先醒一醒。打扰你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的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想梦了，有点意思。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1: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23号11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1点，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00公里，北纬25.8度，东经122.2度。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8: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

0: 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 我的宝贝真乖，
3: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李莫迪，我来自城中小学。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去森林公园游玩。这个暑假，爸爸妈妈带我走进福州的森林公园，一进大门，一股清新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大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地上落满一块块晃动的光斑，好看极了。沿着林间小路往前走，我看见了好多平时少见的植物。在竹类观赏园，我认识了佛度竹、凤尾竹、黄金竹等，这里还有很多珍稀保护植物呢，梭罗、水杉、银杏、秃山、汞桐，它们是来自恐龙时代的活化石，静静地生长在这里，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呀，原来大自然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宝贝。一路上有高高的竹子，层层叠叠的灌木丛，路边还长着不知名的小野花，草丛里时不时传来蛐蛐和小鸟的叫声，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音乐会。我们慢慢爬山，吹着林间的凉风，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是一点也不觉得累。我还仔细观察了小蚂蚁搬食物，看见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近距离认识了很多书本里读到过的小生命，哈哈，这是豆娘，和蜻蜓长得很像，不过它在休息时翅膀会竖起来合拢举在背上。快看，这是伪装大师竹节虫，长得像细细的树枝，你要是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它的。走在森林里，我才真切感受到大自然有多美好。这次森林公园之行是我这个暑假难忘的新鲜经历。小朋友们，你假期有没有走进大自然呢？
4: 大家好，我是城中小学的陈宇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精彩暑假新鲜事。这个暑假，我和好几个同学家庭结伴同行，从平潭出发，开启了快乐的沙县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体验了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去程乘坐速度飞快的动车，大家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分享零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返程我们选择了慢悠悠的绿皮火车，慢慢欣赏沿途的青山田野，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与乐趣。提起沙县，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闻名全国的沙县小吃。

0: 次旅行，我们打卡了许多地道的老牌小吃，鲜香劲道的拌面，嫩滑爽口的扁肉，晶莹剔透的水晶烧麦，每一样美食都让人回味无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沙县小吃的独特美食文化。除了品尝美食，我们还走进了古色古香的沙县小吃文化城，参观特色古建筑，了解沙县小吃的非遗历史和趣味故事。傍晚时分，我们登上西风叠翠空中栈道，俯瞰美丽的沙溪河全景，风光秀丽，视野开阔。夜晚的沙县更是灯火璀璨，夜景迷人，景色十分漂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场快乐的结伴旅行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让我学会团结互助，友好相处，收获了满满美好的暑假回忆。以上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林月芝，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这个暑假大家一定收获满满，有很多新鲜体验吧。有的同学跟家人去海边赶海，摸到小小的螃蟹，近距离看见大海，清凉的海水冲走所有的闷热。有的同学留在城市里学习新本领，练蝴蝶舞，学画画，弹钢琴。虽然练习时会有点累，但是学会新技能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还有不少同学选择安静充实的假期，泡图书馆读课外书，跟着长辈学做家务，学做简单美食，在小吃里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相信同学们的暑假不只有玩耍，更有成长。出门游玩，感受大自然，居家学习提升自己，每一件小事都是属于我们的暑期新鲜事。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快乐过暑假，安全不能忘，不去危险水域游玩，出家门紧跟家长，居家不触碰电源明火，平平安安度过夏日时光。今天的暑期新鲜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中小学的陈宇安，今年11岁，我喜欢朗诵，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朗诵的魅力，在成长的旅途中发现更多的美好。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守岛英雄》。第一次登上开山岛时，王继才只有26岁。王氏花儿起来升旗了。守岛的每一天，五星红旗在这片方寸之地和东方旭日一同升起。一个人升旗，一个人敬礼，小小的海岛上演着祖国最神圣的仪式。两个人的国歌染红了开山岛的每一个晨曦。台风来袭，王继才顶着狂风爬到山顶，拼尽全力跳下国旗，自己却一脚踩空，滚下了17级台阶，肋骨断了，人差点被吹进了海里，可他的手里还

0: 紧紧抱着那面国旗，像是护着一个出生的孩子。他对妻子说：“守岛就是守国，国安才能家安呐。如果哪天真出事儿，就把我埋在岛上，让我一辈子陪伴着国旗。”妻子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他和老王沿着海边巡逻，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老王卷到了海里。从此夫妻俩的腰间多了一条绳子，一头系着老王，一头系着妻子。这根普普通通的背包绳，把夫妻俩的生命拴在了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开山岛边防的重任紧紧拴在了一起。老王对妻子说：“到了80岁，我还会陪着你。”他兑现了对开山岛的诺言，却对妻子食了言。突发恶疾的他，把5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里。你守着岛，我守着你，这是妻子的心声，如今又升华为守岛传承者的誓言。
1: 大家好，我是2年级的程雨森，今天我们来讲平潭海边的小故事《海潭小灯塔》。我的爷爷是老渔民，傍晚我总跟着他去海边散步，远远就能看见礁石上那座白白的灯塔，像举着一盏小灯的巨人。我好奇地问爷爷：“灯塔天天发光，不会累吗？”爷爷指着大海告诉我，它是海上的指路向岛，以前出海捕鱼的渔船，走海丝的山船，夜里全靠着曙光避开暗礁。去年台风天，狂风大浪拍打着海浪，灯塔光却一刻没灭。守塔伯伯顶着暴雨抢修设备，整整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我给他送了一杯热水，他笑着说：“这光不能断，海上还有等着回家的船。”那一刻我明白了，小小的灯塔藏着大大的守护，它照亮平潭海浪，守护福建漫长的海岸线。现在我每次路过海边都会朝着灯塔挥手，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要像灯塔一样做温暖可靠的人，把家乡平潭福建海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中小学4年3班的郑泽成，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朗诵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牙牙学语时，妈妈叫的第一句诗。那时的我，对手中的这些小种子充满好奇。后来，我从书中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爷爷，他就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袁隆平。人们都赞叹于他的卓越贡献，却不知这伟大成就的背后有一位平凡母亲的无私支持。今天我朗读的作品是《梦圆大地》袁隆平传节选。到此输了，妈妈，我想赢了。让我们去倾听他对母亲诉说的道下乘凉梦。
2: 到底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没想到的是，为了我，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啊。无法想象，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失败中惊醒？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使得不容易啊，我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时间，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妈妈，稻子熟了，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我还要告诉您，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朵，谷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
3: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
4: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8: 我们在一起听
9: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中小学的郭俊熙，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三只蝴蝶》。花园里有三只蝴蝶，一只蝴蝶是红的，一只蝴蝶是白的，一只蝴蝶是黄的。它们天天在花园里一块游玩，一块跳舞，非常快乐。有一天，它们正在草地上捉迷藏，突然下起大雨来。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红花那里，齐声向红花请求说：“红花姐姐，红花姐姐。”大雨把我

0: 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红花说，红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黄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雨下得更大了，三只蝴蝶一起飞到黄花那里，齐声向黄花请求说，黄花姐姐，黄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黄花说，黄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白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一起飞到白花那里，齐声向白花请求说，白花姐姐，白花姐姐，大雨把我们的翅膀打湿了，大雨把我们淋得发冷了，让我们飞到你的叶子下避避雨吧。白花说，白蝴蝶的颜色像我，请进来。红蝴蝶，黄蝴蝶，快飞开。三只蝴蝶齐声说，我们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三只蝴蝶在大雨里飞来飞去，找不到避雨的地方，真着急呀。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好朋友。这时候，太阳公公从云缝里看见了三只蝴蝶着急的样子，太阳公公连忙把天空中的乌云赶走，叫雨别下了。天晴了，太阳公公发出热热的光，把三只蝴蝶的翅膀晒干了。三只蝴蝶迎着太阳，一块在花园里快乐地跳舞游戏。
1: 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3: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上周的课程里，我们讲到内在语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上节课我们详细讲了其中的寓意性内在语，那今天我们要来说的是关联性内在语。稿件的内容是用逻辑和语法建构起来的，稿件中的语句关系有的用文字表示出来了，有的呢则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那么所谓的关联性内在语，就是指那些没有用文字表示出来的语句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小朋友们就理解了。他打了寒战，风又掀起他的衣襟，这次他没有去拉。停顿之处其实是包含了隐性的关联词的。他打了寒战，虽然风又掀起他的衣襟，但是这次他没有去拉。虽然但是并没有在文稿中用文字表示出来，但它们是体现语句逻辑关系的隐含性的关联词，这就是关联性内在语。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就要在内心中把这些关联性内在语加入其中。在朗读朗诵的创作中呢， 我们要通过在语句、段落、层次间分析挖掘出隐含的关联词或者关联词短语，把握稿件的逻辑关系，使得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的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从而让语言的意思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的准确。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放于利而行，多怨。这句话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为追求自己的私利而行动，就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如果以谋求利益为根本动机，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的，对人心、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腐蚀作用。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中小学的小主播陈宇鹏、林莫迪、林于之、郭俊熙、陈宇安、陈宇森和郑泽晨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要吃焦糖布丁，想出朋友。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5: FM 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1: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1: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2: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0: 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6: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5: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7: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5: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8: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9: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 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1: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2: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3: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4: 欣赏波河美景吗？
15: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6: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5: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7: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9: 第二

0: 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3: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6: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5: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6: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0: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4: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

0: 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0: 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2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6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约65公里，北纬25.6度，东经121.9度。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傍晚至24号白天，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24号白天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 黄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迎合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

0: 交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9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陈慧娴带来的《归来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归去来》是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浩哲带来的《好男人》。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引起了轰动。他演唱的《如果再回到从前》和《好男人》，更是广为流传。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

0: 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红豆》是王菲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她出版的专辑《畅游》当中。这一首《红豆》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红雨这首歌是由孟庭苇和李翊君联袂演唱，出自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在台湾销售超过了50万张，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500万张，创下当时最高纪录。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厉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收录于周华健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是周华健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

0: 过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昨晚闽超平潭队以2-0战胜南平队，取得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比赛首场胜利。
1: 2026年第四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总补贴金额超过20万元。
0: 海滩片区中甲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项目全面完工。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2号晚，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比赛继续进行，平潭队在主场迎战南平队。

0: 最终平潭队以2-0的比分战胜对手，取得本阶段比赛以来的首场胜利。比赛上半场，平潭队迅速进入状态，多次通过边路突破和中场快速传递突破南平队防线。在第29分钟，平潭队半场断球后发动快速反击，26号台胞球员杨志博吊射破门，以1-0暂时领先。进入下半场，南平队加强攻势，试图扳平比分，但平潭队防线稳固，门将多次化解险情。第77分钟，平潭队后场抢断后迅速送出直塞，18号陈毅一高速插上行程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至2-0，并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中场。
1: 为整个队伍感到开心，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团结，努力贯彻这个教练的战术，所以各方面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2: 大家都踢得很棒很拼，我希望能够保持这股拼劲，继续的努力下一场。
0: 根据赛程安排，平潭队将于9月5号赴客场迎战宁德队。
3: 在昨晚的比赛中，凭借上半场26号台胞球员杨志博的远射破门和下半场18号球员陈毅一的单刀建功，平潭队取得主场首胜。平潭球迷们也在现场见证了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0: 上半场进行到第29分钟，平潭队半场断球后发动反击，杨志博直接起脚吊射，为平潭队打入本场比赛第一个进球，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攻破南平队球门。在6月27号闽超常规赛第9轮比赛中，正是他的定位球破门帮助平潭队以1-0击败南平队，此番再度建功，为球队打开了领先的局面。
2: 因为这一场开始前就跟自己讲说攻门欲望要稍微强一点，所以就有一直在观察守门的动向，然后就掉了一颗就进了，是蛮开心的。那我们就想说在我们主场就是也要把胜利给拿下来。
0: 一球领先对手，平潭队的进攻节奏愈发从容。下半场替补队员陈毅一登场，当比赛进行到77分钟时，平潭队后场抢断成功后迅速送出精准直塞，陈毅一抓住机会推射球门远角得分，将比分扩大至2-0。这一进球让平潭队锁定胜局，
4: 抓住机会就往前突破，然后就直接打门得分嘛。然后那个进球就是感觉很提升士气，在主场进球真的是很开心。
0: 在本场比赛中，两地各具亮点的进球都是平潭队队员们平时训练的沉淀。对于平潭队而言，这场主场首胜既是一次突破，也将成为球队继续向前的动力。22号晚，闽超乙级组平潭队对阵南平队赛后新闻发布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发布会上，平潭队执行教练薛文平高度肯定全体队员的赛场表现及拼搏态度。他表示，本场比赛全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表现出了较强的意志力和团队凝聚力。
5: 大家团结一致，去艰难地取得这场比赛胜利。我的队员都是最优秀的，没有主力和替补之分，每个人都做他自己该做的那一份事情就 OK。
0: 下一步，平潭队将带着本场胜利的经验与势头，继续扎实训练，提升状态，持续展现海岛球队的体育风采。
3: 除了精彩的场上比拼，当晚的赛前文艺节目同样亮点十足。
0: 当晚三个主题文艺节目表演轮番亮相，既有古朴灵动的舞蹈节目《蓝之梦》，也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热情舞蹈。压轴节目则将赛场氛围推向高潮。
6: 我们希望呈现一种就是既有这个大海的深邃深沉，也有这个我们青春洋溢的活力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希望通过这场演出让大家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除了场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上还有一群小球迷带着满满的热爱为平潭队呐喊加油。昨晚比赛结束，平潭队取得胜利后，球迷们迟迟没有离场，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7: 我十分的激动，就感觉整个人都要开心的飞起来。
0: 当晚在热烈的助威声中，几位小球迷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穿着平潭队助威服，目光紧紧追随着场上奔跑的球员。
8: 原本我并不怎么了解足球，正是因为平潭队，我开始了解足球，慢慢爱上足球。
9: 我们看到了球员在绿茵场上

0: 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足球本真的样子。
1: 随着闽超赛事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小球迷从关注比赛结果转向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对他们而言，闽超赛场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生动的体育课堂。就在不久前，当平潭队遭遇连续失利的时候，还有小球迷写信鼓励球队。
2: 我当时就是参加了木麻环助威团的那个助威，然后当时看到队员摔倒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会有点担心，然后我就想要写这份信鼓励他。我想跟他们说，平潭队的哥哥们，你们在场上奔跑的样子特别棒，我会在场下给你们呐喊助威，平潭加油。
3: 为丰富市民游客观赛体验，比赛当晚，平潭同步开启龙王头海洋公园、台湾小镇、竹屿湾影视基地三个第二观赛现场，实时直播赛事全程，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
1: 在龙王头海洋公园第二观赛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画面，独特的滨海观赛体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观看。
4: 氛围很好，我觉得很舒心，很放松心情。平台队很好，加油！
5: 我感觉这边的那个足球氛围还是比较热情的。我这还是第一次体验，我感觉还蛮好的。我作为平潭的游客，我是支持平潭的。
1: 当晚在闽超平潭队主场派的闽潮市集上，还增设了足球拼图游戏摊位，不少市民通过手机扫码进入拼装游戏页面。平潭队徽、球员射门以及全队大合影的画面逐渐显现，让球迷在赛前和赛后时光有了更多可逛可玩的选择。
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的话呢，当下正流行的一种互动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闽超赛场的一个互动，进来看比赛，还有感受一下我们赛场的一些各种文化的现象和文化的氛围。
1: 今天上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的发展趋势和移动路径，了解全省沿海风情、雨情、浪情、风暴潮、地质灾害风险监测预报情况。下午，实验区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至三级，同时发布台风预警四级。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16时启动防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和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及简拉维将给平潭带来较大降水影响。目前台风登陆点和登陆后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各片区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密对台风的监测预警，做好各项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港口码头、景区景点在建工程、低洼溢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落实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备足防汛防台应急物资。要强化信息发布的及时性，通过官方渠道第一时间向群众推送台风动态、预警信息和防灾指引，确保预警到户、提醒到人。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出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平潭旅游客运公司了解到，自8月22号18时起，全区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停航期间码头关闭，具体复航及码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3: 2026年第四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吸引众多市民参与。活动开展至今，总补贴金额超20万元。
7: 这几天，在一些家具店内，不少市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体验店内的按摩椅、智能沙发等智能家居产品。
8: 确实便宜2000多，接近3000块钱，我就觉得还是蛮划算、蛮优惠的。
7: 2026年第四期政企家电补贴促消费活动于8月8号启动，参与此次补贴活动的商品以按摩椅含智能沙发为主。活动启动至今，已累计为消费者提供补贴20余万元。
9: 我们门店的话在做这样公司做这个活动，这样促销的818活动，跟客户谈完成交价格之后，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补贴15%，还有

0: 的一个国补15%，相当于是给客户再次的让利30%。
1: 近日，海滩片区中甲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项目全面完工，进一步改善当地人居环境。该项目共计安装太阳能路灯94盏，对村内老旧路灯进行更新升级，通过在背街小巷房前屋后补装照明设备，解决了村内夜间照明不足、村民出行不便的问题。
2: 这多年我来屋中还有但在空间方向，因为老人们是现在外头的话干多些咯，但是有个地面多少的不装就太多了。在老人说，哎呀，中国多年轻哦，情况你。
1: 除了照明设施提升，该项目还在中甲村新建了智能充电桩，完善便民配套设施，进一步便利村民的日常生活。
3: 今后我们还在惠民政策上，根据相关政策，我们进行适当的调整，然后再争取上级的支持，提供一点更大的惠民政策，让我们这个村民的生活做得更加舒心，更满足村民需求。
4: 近日，十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马路市场市容交通安全联合整治行动，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
5: 在郯城南路，执法人员对道路周边占道摆摊、私搭乱盖、车辆乱停乱放等行为进行劝导纠正，协助商户收起占道物品，引导摊贩规范经营。公安交警还对市场周边道路违停车辆进行依法查处，驾驶人在场的进行现场劝离。环卫部门对占道堆放物和路面垃圾进行清运转运，形成清理疏导规范一体化整治闭环，提升道路交通通行能力。
6: 我们早上7点钟的话，就会安排执法人员在现场对摊贩进行一个现场的规范，严禁占用到机动车道。第二个就是我们会联动交警、市政部门一起进行一个联合管控，形成治理合力，对交通安全和市容秩序进行一个维护。
1: 连日来，君山片区管理局在大城村、新湖村等地开展2024年高标准农田项目商品有机肥发放活动。在大城村，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商品有机肥的肥料合格证、实际吨数及质量，协助农户有序签领。这批商品有机肥由君山片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配套建设资金采购，项目涉及大城村、南松村、松南村等9个行政村，建设面积3200多亩，配套了商品有机肥751吨用于土壤改良。
7: 总共商品发下来有1152袋，户籍在本村，有种一点农作都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提供。
1: 接下来，君山片区管理局将继续在相关行政村开展商品有机肥发放活动，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施工内容落实到位。
8: 商品有机肥里面就是富含一些那个杂质、微生物，那个可以改良土壤，那个提升土壤的一些肥力。总共涉及9个行政村，每个村都会发放。那个前后发放的话，大概要持续10来天左右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九十八点五。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4: 2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23号16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约65公里，北纬25.6度，东经121.9度。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傍晚至24号白天，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24号白天，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FM 98.5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

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

0: 草，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3: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2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6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约65公里，北纬25.6度，东经121.9度。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傍晚至24号白天，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24号白天，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黄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要的，再不睡就要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
3: 小点声，小点声。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

0: 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2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为热带风暴级。23号16时，中心距离台湾台北市北偏东方向约65公里，北纬25.6度，东经121.9度。预计简拉为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23号傍晚至24号白天，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7到8级，阵风9到10级。24号白天，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沿海地区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黄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白嫩脸，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她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她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她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嫁给我吧。
4: 当她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5: 师兄，
4: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42集。
14: 聂师兄暗暗吃惊，由日

0: 人带领的联合军去城外50公里处的龙关镇围剿游击队，没想到他们却插翅跑进了城里。聂世雄困惑地环视屋里这些满脚灰尘、裤腿上还沾着黄泥的人。
1: 怎么样？没想到吧？
0: 年轻人得意地笑着，并且用枪口倒了倒聂世雄的胸口。这时外面又响起一串匆匆的脚步声，接着有人问：
2: 哎，怎么样？
1: 赌个正着。
0: 年轻人兴奋地回答。随后贤儿又看见走进来两个人，前面那个40岁左右的汉子，尽管岁月及艰苦的生活已经给他的面孔上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但贤儿依旧认出了他。
1: 这是我们的管大队长。
0: 年轻人说。聂世雄紧紧地盯着管大队长的面孔，这就是那个他一次又一次悬赏要捉拿的游击队大队长。没想到自己最终还是有缘一见，可惜是在如此狼狈的场面。
3: 这么多年我没捉到你，却叫你捉住了我。
4: 从前我还当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却沦为可耻的汉奸。
0: 管队长目光凛然地罩住聂世雄。
4: 警备队姓叶的狗汉奸刚才已经被我们判处了死刑，可惜那个大导帽亲自出征了，否则今天就是他偿还血债的时候。你身上也是血债累累，杀你100回也减轻不了你的罪过。哼！
3: 你们要干什么咱们到院里去办，这屋里有孕妇，请不要惊了她。
0: 聂世雄冷静地对管队长说，然后抬脚往外走。
1: 你别想耍鬼花招。
0: 那个年轻人吆喝着，用枪顶紧了聂世雄的脑袋。
5: 你们要干什么？
0: 贤儿突然惊叫道。管队长终于把面孔转向他，他冷漠的目光迅速从他那高高顶起的肚子上划过，眼下的肌肉跳了两下，又将目光移到他的脸上。贤儿柔媚的目光与他复杂的目光相遇时，他哀伤地说，
5: 求你不要杀了他。
0: 管队长转过身去，冷冷地对聂世雄说，
4: 咱们到院里去吧。
0: 聂世雄悲凉的目光瞥了一眼贤儿，抬脚就往外走。
5: 师兄你不要去。
0: 贤儿倏地跳下了床，他伸着双臂像老母鸡护鸡子一样挡在了聂世雄的身前，目光狠狠地瞪着管队长。管队长一言不发，脸色越来越冷。
1: 臭婆娘，让开！
0: 那个年轻人不耐烦地上前，粗暴地一把推开贤儿。
4: 别动他！
0: 管队长严厉地斥责那个年轻人，同时聂世雄抢步上前，抱住了贤儿即将倒下去的身子。
5: 你别杀他！
0: 贤儿目光依旧紧盯着管队长，像母狼一样恶狠狠地尖叫着。忽然他的身子在聂世雄手臂上一阵抽搐，便被肚子突如其来的疼痛击得惨叫一声。聂世雄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惶急地问，
1: 贤儿你怎么了？
0: 剧烈的疼痛让贤儿缩成一团，但他依旧煎熬着。
5: 你别杀他！
0: 管队长望着床上疼痛地扭成一团的贤儿，含着脸走了出去。
1: 出去！
0: 那个年轻人用枪口使劲倒着聂世雄，吆喝道。聂世雄悲怆地望了贤儿一眼，毅然起身跟他们出去了。外面零零星星地响起了几声枪响，这枪声使贤儿如同听到了死神的宣言。
5: 师兄啊！
0: 他悲嚎着滚下了车。

0: 在地上挣扎着想爬起来，但一阵比一阵的疼痛却接踵而来。他哭嚎着，一边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一边在黑暗中摸索着爬动着。他终于摸到了卧室的门，爬到了起居室里。骤然间，外面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响。
1: 师兄！
0: 他痛叫一声，便晕了过去。昏昏沉沉中，他依稀感觉有人狂奔而来，又把他抱回床上。接着，屋里又亮起了烛光，在摇曳的烛光中，他痛苦的悲唤。
1: 师兄，别离开我。
0: 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一只熟悉的手握住，同时额头上也贴上了一只同样熟悉的手。
2: 仙儿，别怕，我在这儿呢。
0: 他听到了他的声音，倏地睁开眼，望见他俯下来的面孔，他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1: 师兄，他没杀你。
0: 聂师兄轻轻地拭去他额头上的汗，脸上的泪水。
2: 他们现在还不想杀我，他们想让我为他们做事。
0: 他安慰着他，脑中闪过管队长注视他时眼里那复杂的神情，但此时他已无暇想这些了。大岛茂见到贤儿是在聂世雄女儿聂川真满月的酒宴上，参加酒宴的只限于陵阳县极少数的上层人物。原本聂世雄是不打算办这满月酒的，因为联合军突袭龙关镇，不仅扑了空，反而让游击队趁虚而入，杀了警备队叶队长，留守的日本特别警备队的副队长和十余名士兵，大街小巷洒满了宣传反伪抗日的传单，主要街道上也刷上了团结抗战，还我河山，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国亡我耻等醒目的标语。日本地区长官大发雷霆，责令大岛茂查出走漏消息的人，否则他将受到军法处置。连日里，大岛茂在县里大搞清查，弄得人人自危。办满月酒是大岛茂提议的，他说：“
3: 借此让大家轻松轻松。”
0: 谁都不知道他又开始打什么主意。宴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喜庆气氛，老熟人见了面只淡淡的点点头，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贤儿抱着川真缓缓走进宴会大厅时，敏锐地感觉到了空气中漾漫着的紧张压抑气息，他的目光惶惑不安地游移着。聂世雄首先把他引到大岛茂面前，大岛茂盯着贤儿的脸呆愕了好一会儿，那一会儿让聂世雄心惊肉跳。川真一直在贤儿怀里哭着，大岛茂俯下脸端详他，并用一根手指头轻轻触碰他的脸时，川真突然停止了哭泣，并对大岛茂笑了起来。
3: 跟我有缘呢。
0: 大岛茂有些惊喜，伸出双手去贤儿怀里搂抱川真。贤儿的眼睛始终低垂着，他的四肢冰凉。当大岛茂伸手来抱川真时，他本能地躲了躲，手更加抱紧了怀里的川真。
3: 我会抱孩子呢，我有个女儿已经18岁了。
0: 大岛茂对他的举动似乎并不介意。聂世雄的一只手臂一直揽在贤儿的后腰，此时不动声色地推了推，贤儿迟疑了一下，孩子便落到大岛茂手里。
4: 哎呦，尿了尿了！
0: 大岛茂身边的董老大突然叫道，同时

0: 穿针热乎乎的尿撒到了大岛茂的手掌上、胸口上。
1: 这孩子，
0: 聂世雄埋怨着，慌忙掏出雪白的手绢为大岛茂擦拭。
2: 我知道中国有个风俗，孩子生下来后一般都要认个干爹干娘，这样孩子才好养。聂县长，把你的千金送我做干女儿吧。
0: 聂世雄怔了一下，微笑道：
1: 哦，大岛先生如若不嫌弃，真是小女的福分。
0: 说着，聂世雄斟满酒杯对大家说：
1: 让我们为这一大喜事干杯。
0: 众人随和着纷纷举杯，说些祝贺的话，然后个个痛快地喝下了酒。仙儿幽怨地望了聂世雄一眼，他眼里已隐隐地噙了泪花，便抱着孩子匆匆地走了出去。大岛茂有些愕然地望着贤儿快步而去的背影。
1: 大岛先生别介意，那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情绪很不稳定。
2: 嗯，没关系没关系，咱们现在都是亲戚了，都是自己人嘛。
1: 对，今天喝的是喜酒，来，大家喝酒。
0: 董老大举杯吆喝，于是大厅里响起频频的碰杯声，压抑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聂世雄缓缓走进大岛茂的办公室，径直在办公桌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迎面墙上贴着一个硕大的五字，旁边斜挂着一把战刀，战刀稍稍出鞘，露出一寸来长、寒芒四射的刀刃。屋里静悄悄的，唯有墙上的瑞士挂钟发出轻微的钟摆声。聂世雄镇静地拿起大岛茂桌上一个别致的打火机玩弄。打火机是长方形的，正面绘着一个打着油纸伞、身穿和服的女子，她是被大岛茂换来的。但是他独坐了近半个小时，却不见大岛茂的身影。院里隐隐传来日本卫兵走来走去的声音，蓦地院里响起了几声狗叫，接着两条让人毛骨悚然的狼狗垂着血红的长舌窜了进来。跟在狼狗身后的是一脸微笑的大岛茂，他对围着聂世雄转来转去的狼狗打了个手势，他们便分别坐到了两边。聂世雄感觉到自己的双腿不争气地抽筋了，他疑惑地望着大岛茂。大岛茂走到他的对面，拿过他手里的打火机，重重地放回原处，然后坐下去，目光阴鸷地穿越镜片射向对面的聂世雄。聂世雄知道他此时已经撕去了仁厚的学者伪装，露出了他凶残狡黠的真面目。
2: 你得对我们皇军不忠诚，
0: 大岛茂开门见山地说，语气变成日本人学说中国话的声音。聂世雄心里一抖，却一脸迷茫地望着大岛茂。
1: 大岛先生的意思我不明白。
2: 你心里最明白。
1: 大岛先生连我都信不过，
2: 对中国人的我最了解，我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最善于作假，最善于伪装自己。
0: 聂世雄沉默着，目光平静地望着对面的大岛茂，等他继续往下说。
2: 我查过警备队的档案，共匪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掌握在你的手里。
0: 大岛茂紧盯着聂世雄，聂世雄暗吁一口气，冷静地说：
1: 这个人是我手里唯一的杀手锏，不到关键时刻我们不能用他。
2: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0: 大道茂豁然站了起来，那两条狼狗也条件反射般倏地窜了起来。

0: 蠢蠢欲动地发出焦灼而兴奋的哼哼声。大岛茂不耐烦地冲他们打了个手势，他们才安静下来。
1: 大岛先生想怎么样？
2: 让这个人查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1: 好，我回去就派人跟红玉联络。
2: 不，你把这个人的情况交出来，由我们来办这件事。
0: 聂师兄犹豫着，那两条狼狗紧张地盯着他。
2: 你对皇军如此的忠诚？
0: 大岛茂引然含怒地斥道。
1: 好，我把这个人交出来，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2: 哟西，我会向上面为你请功的。嗯，这个送你。
0: 大岛茂脸上的乌云疏忽间散去，他抓起桌上那个打火机拍在聂世雄手上，他脸上又显出了儒雅的笑容。几天后，大岛茂派人给聂世雄和贤儿又送去一个礼物，那是一轴古装仕女图，据来人说是大岛茂多年来的私藏品。贤儿和聂世雄小心翼翼地打开发黄的画，一位身穿晚清奇装坐在红木太师椅里的贵妇人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吃惊的是，那贵妇人的眉眼乃至神态几乎跟贤儿一模一样。
1: 你什么时候画过这么一幅画？
0: 贤儿困惑地摇着头，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未让人画过这么一幅画。聂师兄在仔细端详画，在下端一角发现一行小字：丙戊年末，牧羊子。他对绘画很有鉴赏能力，尤其对晚清时期的绘画艺术颇有研究。他知道牧羊子是晚清时期省内最有声誉的画师，画作甚少。他屈指算了算，丙戊年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显然那个时候贤儿还没有出世。贤儿更是一脸迷茫，不知画中的贵妇人跟自己有着怎样的联系。直到半年后，经聂师兄多方查证，才得知牧羊子所画的贵妇人系清末省城杨都军的夫人。据传民国初，杨家被某军阀占领，杨都军夫妇被人毒杀，杨家唯一的公子逃之夭夭，下落不明。留声机里放着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棋盘上同样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董老大几乎每走一步都要绞尽脑汁。当激昂而气势磅礴的乐声戛然而止时，这盘棋也以董老大的失败而告终。董老大疲倦地伸了伸胳膊，几乎心力殆尽。蓦地，大岛茂爆起一串阴险而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脸上瞬间杀气腾腾。聂师兄、董老大都惊愕地望望他。大岛茂的笑声还没有停止，那两只凶残的狼狗便窜了进来，紧接着闯进一队持枪的日本兵。
2: 董老大，没想到你公费的干活。
0: 大岛茂倏地收住笑容，目光阴冷地射向董老大。聂师兄闻言霍地从观战的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疑惑地望着大岛茂，又望望董老大。
3: 大岛先生想象力真丰富啊。
0: 董老大微笑地望着他。
2: 你别装了，我有准确情报。哼，你们的

0: 人喊你小草或者老强。
1: 聂世雄吃惊地望着董老大，这些年来他对深深藏入县府内部的小草和老枪一直如鲠在喉，没想到小草或是老枪却是这个外围的董老大。一个日本兵冲过来，迅速地下了董老大斜挎在腰上的盒子枪。董老大坐在原处一动不动，依旧微笑地望着大岛茂。
2: 大岛先生，敢再跟我下一盘吗？
1: 大岛茂迟疑地望了他一眼，面目狰狞地坐回了原位，两人都不动声色地下起棋来。这回没有了十面埋伏的伴奏，但竞技的气氛中暗藏着的杀机却显得更加紧张。日本兵持枪在董老大身后排成一个半弧形，各个面孔上的肌肉僵冷，目光紧盯着董老大。分布在董老大两边的两只狼狗更是虎视眈眈，尾巴焦急不安地在地上扫来扫去。董老大的骑士突然凌厉起来，步步为营，很快便明显占了上风。聂世雄从董老大迅猛的骑士中感悟到他真正的内蕴，从前的败局只是他苦苦伪装的结果。聂世雄想到了忍辱负重这个词，心里不由得一颤。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长得这么白嫩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3集，
12: 大岛猫额上渐渐溢出了细密的汗粒，他焦躁不安地解开军装上的领扣。聂世雄瞥到他脖颈上挂着一根细细的红丝带，下面不知坠的什么东西。大岛猫苦思冥想着，最终不能扳回败局。他抬起头直视着董老大，并瞥了一眼身边的聂世雄，冷冷地说：
13: 我说过，中国人最善于伪装自己。
12: 蓦地，董老大掀了面前的棋桌，将大岛茂撞翻在地，从他身上迅猛地飞跃而过，同时那两条狼狗也飞扑上去，分别咬住了他的腿。但是他已经将挂在墙上的军刀拔了出来，疏忽间回转身向下横扫而过，两只狼狗凄厉地哀嚎着，鲜血飞溅，在地上剧烈地翻滚着。
13: 要活的！
12: 大岛茂从桌下爬起来，急惶惶地冲举起枪的日本兵叫道。一串子弹纷纷射到董老大头顶上方的墙上，紧接着董老大握刀的双手一翻，长长的刀刃便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心房。他面呈微笑地望着大岛茂。

0: 你休想！
1: 他向前走了两步，又说：“
0: 你欠我一百条枪。”
1: 说完，便栽倒下去。聂世雄和大岛茂惊悸地面面相觑，疏忽间发生的巨变使屋里每个人都觉得血液凝固，屋里瞬间静得可怕。这压抑的气氛使聂世雄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许久，大岛茂倦倦地跌倒在一张椅子上。
0: 封锁董老大已经死去的消息，让他们的游击队来搭救吧。
1: 他的眼里骤然射出一道寒芒，聂世雄触到了他眼里的寒芒。他知道大岛茂今天请自己来观看这一幕是杀鸡给猴看的。贤儿看见聂世雄微垂着脑袋，神情抑郁地走进起居室，他隐隐地感到了某种不祥，惶惑地紧盯了他的脸。聂世雄默默地走到他的面前，把他的身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始终一言不发，脸深深地埋进他的头发里。贤儿感觉到了他的身子在微微地站立，但他却在极力地按耐着自己。
2: 怎么了？
1: 贤儿紧紧地搂住他的腰。许久，他抬起头，茫然地望着前方，忽然更紧地搂住贤儿。
3: 啊，这两天我就送你和川真去省城跟木瓜团聚。
2: 那你呢？
3: 你们先去。
2: 我们一起走。
3: 我现在还不能走。到了省城，你就可以看见木瓜了。不过，没有我在，你会受委屈的。记着，你要忍。
2: 不，我不走。
3: 你们必须走。
1: 聂世雄强行将他推开，贤儿怔怔地望着他，他却倦怠地转身去了书房。随后两天，他也一直没有见到他。聂世雄又开始早出晚归，贤儿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但是他看见下人们已开始为他打理行装了。初冬一个雾霭沉沉的清晨，载着贤儿和川真的一辆黑色小卧车驰出了县府大院。无知的川真在贤儿怀里沉沉地睡着，彷彷惶惶的贤儿眼含着泪水一直回头张望着，但浓浓的雾霭遮去了聂世雄矗立在院门口的身影。汽车驰出岭阳县城，浓浓的雾霭在四周涌动着，车灯照着渐渐凸凹不平的山道，透过前窗玻璃看不清十步外的景致。坐在司机旁的卫兵不时用一团棉纱帮司机擦拭着窗玻璃，道路越来越颠簸，司机喃喃地咒骂着。贤儿的身子东倒西歪，努力将怀里的川真抱得稳当一些，他身边的奶妈则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蓦地，道路上出现一辆马车，两车眼看就要撞在一起时，司机突然急刹车，尖利的声音将川真惊醒，同时车上失去平衡的人向前冲去。贤儿的脑袋撞在前面的座背上，前座卫兵的脑袋则撞在了前面的玻璃上。车里骤然响起川真的哭声，紧接着马车上跳下几个人来，他们迅猛地拉开车门，用短枪抵住了司机和卫兵的脑袋，并快捷地缴了他们的枪。被拽下座位的奶妈懵懵懂懂地望着他们，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4: 啊，土匪打劫了，你们干什么？
1: 贤儿惊悸地瞪着那几个人，他们个个身穿传统纺绸裤褂，脚蹬黑礼服，肩口布鞋，腰扎板带，头顶礼帽，帽下隐隐露出狗儿舔过似的光滑的大分头，手中掂着盒子枪， 在他的印象里，保安队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打扮。
0: 你们瞎眼了，车上坐着的是聂县长的太太。
1: 卫兵也看清了他们的装束，便恼怒地骂道。一个年轻点的保安队员用枪杆顶了顶头上的礼帽，笑道：
0: 哼，老子们劫的就是县长的婆娘。
1: 然后他和另一个人利索地绑了卫兵、奶妈和司机的手脚，并用车上的棉纱堵了他们的嘴，将他们上衣翻到脑袋上，遮了他们的眼睛。
5: 聂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一位中年男子客气地对贤儿说：
4: 我哪也不去。
1: 贤儿紧紧地搂着哭泣的川真，气愤地说：
5: 哼，聂太太，不要逼我们动粗。
1: 那个中年男子冷冷地说。贤儿将脸转向一边，不理睬他。那个中年男子突然从他手上抢过川真，转身就走。川真撕心裂肺般的嚎声越发尖利，贤儿慌忙钻出汽车，撵上去，悲戚地叫：
4: 还我孩子！
1: 有两个年轻人奔过来，一人抓住贤儿一只手臂，将他扔上铺着厚厚麦草的马车。贤儿翻身坐起来的时候，他俩也迅捷地跳上了马车，一边一个坐在他的身边。同时，那个中年男子将手里的穿针放到了贤儿的怀里，贤儿慌忙抱紧了穿针，一件厚厚的棉衣随之落在了他的脑袋上。一声吆喝，马车缓缓地驰了起来。马车忽慢忽快，后来贤儿感觉到下雪了，稀稀疏疏的雪花飘到他赤裸的手上、脚腕上，使他感到了凉意。他把穿针更紧地抱在胸前，让头顶上的棉衣将穿针完全遮住。后来他赤裸的肌肤已经感觉不到凉意了，接至而来的却是四肢酸麻的感觉。马车不停地走，他觉得似乎走了一个世纪。再后来，他就听到车轱辘碾进雪地的刺耳的声音，这个声音唤醒了他早已尘封的记忆。他遥遥地记起，最初离开天香楼时，也是这种刺耳的声音将自己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时隔多年，这种声音重新在他耳畔响起，他却不知道自己将被送向何方，等待自己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终于他感觉到马车停了，自己被人抓着腾空而起，双脚触到坚实的地面时，他的身子摇摇晃晃，两条手臂被人抓牢时他才站稳，然后他便被人拉扯着进了两道高高的门槛。后来他头顶上的棉衣被人扯掉了，他的眼前一团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好大一会儿他才渐渐适应了光线，弄明白自己已置身于一间幽暗的房间里。房子收拾得很干净，只有简单的两三样家具。他走过去拉门，门却从外面锁上了。从窗口望出去，外面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大院，院中放着一盘石磨，院角堆着柴火等杂物，不大不小的细碎的雪花懒懒地飘着，看不见一个人。在马车上晃悠着睡去的川真突然哭了起来，贤儿连忙坐到床上，掀起衣服，将乳头塞进川真的嘴里。饿极的川真停止了哭泣，贪婪而急不可待地擒住这个干结的乳头吮吸着。他涨红着小脸，用尽生命的力量也没有从乳头中吸出乳汁来。他焦急地用小手使劲抓挠着贤儿。贤儿悲怆地望着川真，川真的奶妈被他们留在汽车上了。突然，川真恼怒地咬住了干结的乳头。贤儿连忙往回拽乳头，但川真死咬着却不松口。 贤儿

0: 忍着剧痛，又是拽又是扳穿针的嘴，折腾了好一会儿，穿针才松了口，却又嚎啕大哭起来。贤儿看见自己青紫的乳头已被穿针咬烂了，忍着疼痛放下衣服，然后抱着穿针在屋里走来走去，哄拍着他，但穿针的哭声却一声比一声尖利。贤儿望着穿针哭得渐渐由红变青的小脸，不禁也哭了起来。这时院里出现那个打劫的中年男子，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屋里看了看，又离去了。一会儿功夫，一声门响，贤儿看见走进一位花白头发的大娘，她身上虽然贴满了补丁，但是看上去却还整洁。
1: 孩子咋了？
0: 大娘一边询问，一边低头查看贤儿怀里的穿针。
1: 他饿了，那你怎么不喂他？我的奶水早就收回去了，奶妈他们也没一起带来。哎，你们这些阔太太呀，先忍一会儿吧，我去弄点粥来。
0: 说完，大娘便出去了。穿针的哭嚎声渐渐小了，身子可怜地抽动着。贤儿看见那个大娘端着一碗白花花的面糊糊，在院里用勺子不停地搅动着，直到升腾着的热气消失殆尽，她才伸出舌头舔了舔勺里的糊糊，然后端了进来。
1: 她还不会吃这个，
2: 嗨，试试呗。
0: 大娘说着，将小勺尖塞进穿针的嘴里，穿针一动不动，亮亮的类似于贤儿的细长的眼睛茫然地望着他们，然后嘴巴便蠕动着吮吸起来。贤儿惊异地发现，小勺里的糊糊都吸进了他的口腔里。
1: 他会吃呢，
0: 贤儿惊喜地说，他的眼睫毛上还挂着泪花，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大娘扭头瞥了眼贤儿，惊异地发现，这个官太太竟然跟她见过的任何母亲都没有什么两样，心里便隐隐地对她有了好感。喝下半碗面糊糊的穿针，睁着好奇的眼睛东张西望，她的目光一触到大娘，便露出一脸灿烂无比的笑容，惹得原本神情有些僵冷的大娘，不得不也对她笑笑。大娘一笑，穿针便向他伸出了两只粉嘟嘟的胖手。大娘迟疑了一下，还是伸手从贤儿怀里抱过了穿针。他一抱起穿针，便舍不得放手了，笑着把他举上举下的逗弄着，直到穿针倦怠地睡着了，大娘才恋恋不舍地将他放在床上，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去，重新将门从外面锁上。贤儿守候在穿针身边，渐渐也睡着了。贤儿醒来的时候，外面的雪已停了，小院已被打扫干净。他在窗口看见大娘正在石磨前杀一只老母鸡，那个背着盒子枪的中年男人在他旁边说：
3: 哎，大娘，您别麻烦了，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了。
4: 哼，狗汉奸的婆娘，哪配是大娘的老母鸡？
0: 另一个年轻人坐在石磨上愤愤不平地说。大娘看了他们一眼，也不说话，只顾干自己的活。后来贤儿看见几个农夫打扮的男人走进院子，为首的男人竟是管子，他正比比划划地跟身边一个瘦精精的矮个男人说着什么。贤儿站在窗后，冷冷地盯着外面的馆子，目光中焚烧着怕人的火苗。那个中年男子迎上去向他们说了句什么，馆子和那个瘦矮个男人都蓦地抬头向这边张望，馆子的目光透过窗口触到了贤儿眼里焚烧的火苗，慌忙将目光跳开了。几个男人说着话向另一间屋走去，贤儿突然疯狂地抓起一张凳子向窗户砸去，骤然响起的声音

0: 惊的他们急忙回头，贤儿眼里喷着火，他咬牙切齿地说：
1: 姓管的，要求你过来。
0: 管子将目光移到那中年男子脸上，吩咐道：
2: 去把碎玻璃收拾干净，看好他，这个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然后转身进了另一间屋。
1: 你这个孬种！
0: 贤儿声嘶力竭地对管子隐去的背影叫道。那几个劫他来的男子进了屋，有的打扫地上的碎玻璃，有的坐在凳子上如临大敌似的盯着他，预防着他再做出什么意外的事情。贤儿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重新坐回床上，抱起睡醒的穿针，静静地给他把尿。他又恢复了那宁静柔媚的神态，目光却再也没有往屋里那些男人一眼。后来大娘端着一大碗鸡块、一碟软饼和一大碗棒子面糊糊进来，贤儿只给穿针喂了面糊糊，自己却动都没有动那些食物一下，而那些男人却在暗暗地咽着口水。这些人轮流出去吃了饭，直到天暗下来，贤儿也不肯动那些食物一下。急得已经说尽了好话的大娘在床前走来走去，又跺脚又叹气。
3: 哼，狗汉奸的婆娘，饿死算了。
0: 一个男子恼怒地说。自从见到管子后，贤儿心里的恐惧莫名地消失了。他始终沉默着，后来就歪倒在床上跟穿针一起睡着了。夜里屋里始终亮着一盏豆油灯，昏暗的灯光中，两个值班的男子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后来又不动声色地划起拳来。直到第二天天黑下去了，贤儿也没有进一口水米。善良的大娘急得在院里指着那个瘦精精的矮个男人训斥：
4: 谭副队长，你们想想办法吧，把人饿死在我的屋里，我可不愿意。
0: 谭队长阴沉着面孔，无奈地走回他们睡觉的屋，然后管子便走了出来。他径直走进了囚禁贤儿的房间。贤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散乱地洒满了枕头。昏黄的灯光下，他望上去又憔悴又苍白。管子的心不禁一颤，他静立在床前，悲悯地望着这个自己唯一爱过的女人。这么多年来，他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她。管子在脑海中回想着，第一次见到贤儿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贤儿逃脱了束缚，为自己赢得了自由，但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其后的那些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那个被他背进山洞的女孩。等他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成了楚爷的女人。那时他原本有机会把她带下山的，但命运又让他们擦肩而过。当冥冥之中的神灵又把她送到他的面前时，她还是别的男人的女人。偷袭县府那天夜晚，他哀伤地求他不要杀了聂世雄时，他就知道聂世雄在他心目中占着怎样重的位置。他眼里留意着难言的痛楚，将目光移向身边的小穿针。穿针的眉眼像极了他，几乎是一个缩小了的贤儿。贤儿忽地睁开了眼睛，管子看着他尴尬地挤出一个笑容。贤儿翻身而起，抬手给了他一巴掌。他不动也不躲，目光一直望着贤儿。
3: 臭婆娘，敢打我们管队长，嘿，胆子真不小。
0: 一直坐在一边的两个男人骂着扑过来，把贤儿拽开了。贤儿疯狂地挣扎着，一个男人恼怒地抬起手掌要打贤儿。
2: 别动手！
0: 管子厉声喝道，然后让他们退到一边去。双手重新获得自由的贤儿扑到管子面前，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安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安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

0: 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二，灿烂神奇的中国文化。马可波罗在云南的时候，他看见了毒蛇和大蟒。游记将怎样捕捉这些毒蟒的方法也不厌其烦地给记录下来了。而在福建的时候，马可波罗还看见当地人用生姜来调味，他对这个也感到十分的新奇。而且他还见到过一种非常奇怪的鸡，它的颜色就和猫是一样的，但是却没有长羽毛。根据考证，这种鸡叫做乌虎鸡，它营养丰富，而且味道鲜美。马可波罗还发现，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

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大都的葬礼都是依照死者的不同信仰而有所不同的。马可波罗将多姿多彩的东方文化介绍到了西方，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视野，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向往。三，繁华富庶的城市经济。作为一个商人，马可波罗对元朝繁华富庶的经济更是赞不绝口。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其交通四面八达，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商业市场星罗棋布，市场内主要有三大市场。第一个是今天积水潭东北岸上的斜街市，二是今天北京西四附近的羊角市，三是今天东四附近的枢密院市。这些市场每日百货输入，川流不息，天生地产，山奇海怪，四方云集，仅生丝一项每天就有近千车。可见元大都的商业繁荣是非同一般的。杭州的商业也非常的繁盛，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的小市更是难以计数。每周有三天为集市之日，有四五万人来到集市，他们交换物品，买卖东西。到了市集的日子，整个集市车船运货络绎不绝，市场上有麋鹿、兔子等走兽，还有鹧鸪、野鸡、家鸡、鹌鹑等飞禽。杭州人非常喜欢吃鱼，所以各种各样的鱼品种繁多，数量很大，这些令人咋舌。虽然商品这么多，但是很快就倾销一空了。店铺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各种各样的名贵的香料、首饰和珠宝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福建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繁荣，同样给马可波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根据游记的记载，当时福建建宁的纺织业非常兴盛，德化的瓷器精致美观，廉价实用，而泉州的刺桐缎更是闻名于国内外，畅销于南洋、印度以及欧洲等地。泉州对外交通发达，国外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们接踵而至，而亚非各国的商船来往也非常的频繁，他们运载着香料、珠宝、绸缎以及其他贵重的物品。元朝还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商人和船舶的往来以及商贸业务、征集税收等等事项。马可波罗游记有关元代繁华富庶的经济信息在欧洲传播开来，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它也刺激了西方早期殖民者侵略扩张的野心。

0: 第五节，元曲和南戏。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工商业兴盛，使得市民的生活异常踊跃。因此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蔚为一代文学之盛。元曲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散曲和杂剧之分。以元曲四大家为首的一大批文学家都是曲剧皆精，与盛行在北方的元曲相对应，元代的南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剧种，它被称为南戏。南戏的出现同样是市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反应，也是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重要的篇章。一、散曲。散曲兴起于金末元初，它是从民间流行的俗谣俚曲发展而来的。散曲以通俗灵活的语言表达出真挚丰富的情感，也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被称为中国诗歌艺术第三个高峰。散曲的语言既有一定的格律，同时又注意保留了口语通俗易懂以及自由灵活的特点，而且它又不太讲求精炼，而多用叙述铺衬的手法，因而有质朴鲜明、音韵粗犷、语言流畅等特点。元代散曲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曲作家，其活动中心在北方大都，这个时候的元曲题材丰富，浑朴自然，富有新意和表现力，同时也显得自由粗犷。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而到了元代后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杭州等城市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的作家，在他们的研究和雕琢之下，元曲的曲风逐渐趋于雅正典丽，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前期的生命力。散曲后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张可久、乔吉等等。二、杂剧。中国的戏剧从先秦时期的歌舞、汉魏时期的百戏以及唐宋以来的说唱艺术，直到金末元初终于发展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元杂剧。元杂剧在表现手法上包含有唱、念、作等多种戏剧样式，其中的念白部分受到唐宋以来戏剧传统的影响，时常有插科打诨的片段，这些曲调通俗易懂，幽默活泼，而且剧中也有角色的分工，塑造人物形象比较生动。从内容上来看，元杂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广泛而深入，尤其是它突出反映了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 普通民众的形象。其中的很多作品都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所以他首先就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杂剧在金末元初出现之后，到了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年到1307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在他繁荣的过程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元杂剧著名代表作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等。三，南戏。南戏指的是宋元时期用南方的曲调所演唱出来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为它最早起源在江浙温州一带，所以得名。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南戏表演，一般认为南戏确立了中国戏剧的独特艺术形式。所以中国戏曲的历史一般是从南戏的产生来算起的。南戏的曲调由宋词、唱传和民间小曲综合发展形成，在表演艺术上以民间歌舞戏作为基础，其角色也有生旦净贴丑净末之分。与杂剧不同的是，南戏的各个角色都可以使用唱腔，而且还可以合唱，唱腔的音调和节奏也是比较舒缓而且婉转的，具有浓厚的南方气息。元代的南戏吸收了北曲的一些特点，所以更加成熟。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南戏，比如《金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等等，他们被称为四大传奇。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琵琶记》，他们代表了元代南戏最高的艺术成就。明代前期，南戏逐渐向传奇演进。第六章，帝师八思巴。公元1235年至公元1280年，八思巴生于公元1235年，卒于公元1280年。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法王，是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中国元朝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为元朝统一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还促进了汉、蒙、藏三个民族之间的宗教、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因此八思巴毕生为国为民，其功德和业绩虽然是在元代，却泽披后世，值得缅怀。一，八思巴及其家世。 根据《红史》《汉藏史籍》等藏文书籍的记载，八思巴于公元1235年出生于后藏昂仁一个显赫的萨迦款氏家族。八思巴自幼就得萨迦班智达的悉心照顾和教育，深受萨迦第四代法王萨迦班智达的影响，这对八思巴的成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元1244年，受窝阔台第二个儿子阔端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带八思巴来到了凉州，商妥吐蕃归附蒙古事宜。按照阔端的安排，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西藏佛教文化。但是萨迦班智达这个时候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很多事情不得不交给八思巴去处理。在凉州生活期间，八思巴曾经代替萨迦班智达会见过忽必烈，这为两人以后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公元1252年，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绕道迂回进攻南宋，而藏族地区就是其必经之路。1253年，由于忽必烈需要了解藏族地区的情况，就派人到凉州请来了八思巴。次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他向忽必烈介绍了藏族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将佛教的慈悲护持众生的思想与忽必烈的思大有为天下的思想结合起来，试图说服忽必烈接受佛教的护佑。但是忽必烈此时关心的是摊派差役、征集粮饷、为进军大理做好准备，所以他就没有理会八思巴。八思巴心中不悦，便要离开。关键时刻，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出来斡旋。察必就是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的皇后，她生于公元1227年，卒于公元1281年。察必是蒙古的红吉拉氏人，她是忽必烈的太子真金的生母。根据原始记载，察必皇后生性节俭，后来将宫中废弃的羊皮缝补作为地毯，而且还带领工人将废宫的弦加工织成布匹。所以说，察必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女性。当时察必说八思巴佛学高深，知识渊博，要求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下来，而且察必还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密宗喜金刚灌顶法。于是八思巴就成了王妃的宗教老师。后来察必又积极促使忽必烈接受八思巴的宗教思想。到了1254年，年仅22岁的八思巴正式成为38岁的忽必烈的宗教老师。此时两个人的关系也就逐渐深化了。然而八思巴真正取得忽必烈信任和赏识的，还主要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就是八思巴取信于危难之中。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0: 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皮里头皮里头，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

0: 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7: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二十。

0: 四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

0: 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5: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西西风专栏今天聚焦一张蓝图里的长期主义；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厦门举行，怀敬鹏、赵龙致辞；
2: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德，了解国语如何游出新花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2: 眼下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而早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曾经论及正确的政绩观，并由此推动了一项对厦门具有长远影响的工作。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一同打开一张蓝图。什么是长期主义？5年、10年，还是更长远的布局？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总能听到快一点的催促。在这一张蓝图里，我们却能看到根须扎进泥土，河流绕过山丘，听到一项项决断在30多年后发出回响，看到一个个替未来做下的决定。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刚：
3: 这本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领导制定的1985年到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纵跨15年发展战略的先河。
2: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厦门发展来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口。也是1985年这年的夏天，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南下，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

0: 市委市政府同意习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习近平同志主抓。两个月后，厦门日报刊登了一则征文启事，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围绕八个方向征集稿件。这次征文由习近平同志倡议发起，希望发动社会各阶层人士参与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总体方案的研究工作。这个方案横跨15年，从1985年到2000年，从国家到地方，五年计划、年度计划是常见的，为一座城市制定15年的发展战略，在当时还是头一回。时任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员、厦门大学教师刘连之。
1: 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可以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想象着厦门可以像新加坡、香港那样的繁荣，但是具体的应该怎么实施，大家心中都没有底。
0: 当时的厦门面临着基础薄弱等现实难题。拿厦门港来说，80年代初期，码头仅有两台桥吊，一台桥吊全年只能完成 3.5 万个标箱，跟不上对外开放的需要。厦门港务退休职工吴建良，
2: 当时是政企合一的，这种活力也不够，设备呢不是很配套，再加上资金方面也有困难，不是你想投啊你想买啊就可以做。
0: 张兴祥是厦门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教研中心主任，在他看来，当时的厦门需要跳出常规思维，才能面对复杂的挑战，把握历史机遇。
3: 这不是一个五年规划能涵盖的，更不是一个年度计划所能解决的，因此就需要制定时间跨度更长的中长期战略来统筹引领。
0: 制定纵跨15年的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也因此被认为吃力不讨好。对此，习近平同志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敢做铺垫工作，敢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刚，
4: 有不少领导干部啊，存在任期思维，他们的想法是五年一届，搞好眼前就行。习近平同志当时就提出，制定战略不能临时应付，而要坚持长远考虑，统筹全局。
0: 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征文活动引发全市大讨论，涉及城市规划、港口开发、海洋研究开发、金融中心建设等议题的14篇建议被报纸刊载。与此同时，包含厦门港的发展与布局在内，发展战略分21个专题进行全面规划，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厦门大学等有关院所专家学者、厦门党政部门工作人员等100多人承担。时任1985年至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组成员、厦门大学教师刘连之。
1: 我们走遍了厦门市的大街小巷，但凡是百人以上的工厂，我们基本上都走遍。
0: 历时一年半，习近平同志领导制定了这部近25万字的发展战略，通过数据分析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其中就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提出了三步走路径。第一步，在项羽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1992年10月，项羽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时任项羽保税区管委会党国委书记主任胡汉披带领建设者们填出了 0.6 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实现了厦门自由港构想的第一步。胡汉披，
5: 我们还是发挥厦门的长处，就是以贸易为主，所以当时呢，我们开始招商的时候进来呢，基本上都是外贸型的企业，利用保税区的这种免税政策啊，开一条路。
0: 1993年项羽保税区正式封关运作，这块特区中的特区，把厦门港从封闭的边缘港拉进了国际中转与外向型经济的大循环中。此后，厦门一步一脚印，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局二级调研员林志强，
6: 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实践印证了发展战略中 擘画的三步走战略构想的前瞻性、科学性。
0: 如今的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今天这张蓝图依然在提醒我们，政绩的刻度不在任期内的掌声，而在几十年后的城市肌理与百姓口碑。
7: 本台消息，昨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福建厦门举行，教育部部长怀敬鹏、省长赵龙致辞，省领导林涛、武斌、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出席活动。怀敬鹏在致辞中表示，汉语桥走过的25年是一代代人的青春接力，是文明与友谊的跨国传递。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做强国际中文教育品牌。教育部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系列赛事，为各国朋友学习中文、感知中国搭建更好平台。他向选手们提出3点期望，以中文为要，做文明互鉴的终身求索者，以天下为家，做命运与共的青春架桥人，以科技为翼，做数字时代的人文领航员。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主席对国际中文教育高度重视，指出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学习汉语掌握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更是拿到了一把开启中华优秀文化宝库的钥匙。福建将继续支持办好汉语桥活动，为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学习汉语、感受文化、读懂中国创造条件，热忱欢迎大家带动更多的海外朋友来到福建，来到中国，亲身感受清新福建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届比赛于今年2月启动，经过海外预赛层层选拔，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参赛选手、131名观摩选手来到北京和福建参加全球决赛。激烈比拼之后，越南选手黎文大、多哥选手王嘉义、德国选手黎维、美国选手马恩利、澳大利亚选手马凯分获5大洲冠军。最终在决赛5轮的精彩角逐中，黎维获全球总冠军。汉语桥品牌创设25年来，赛事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180多万名喜爱中文的青少年参与。本届赛事期间，选手们先后走进北京、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在语言竞技和文化研学中感受中华文明底蕴与中国发展活力。
0: 本台消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宁德，在宁德三都澳，采访团探访大黄鱼养殖如何迭代升级，产业链如何串联延展，深入了解一条国鱼如何游出了新花样。在宁德市观景阳大黄鱼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工人们忙着投喂饵料，基地负责人告诉采访团成员，网箱里养殖的是基地与集美大学联合培育的大黄鱼新品系闽优二号。宁德市观景阳大黄鱼养殖有限公司经理宋向国，
8: 这种鱼呢，今年的生长时度呢，比往年大概会提高了20%到30%之间，抗病虫害能力呢也有显著的增强，成活率比以往的品种的话，大概会提高10%左右。
0: 过去三都澳海域内湾养殖密度大，容易出现病害，品质下降，渔民增产不增收。近年来，宁德积极发展绿色养殖，大力推广智能监测设备，养殖品质大大提升。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宁德大黄鱼产业协会秘书长尤成银，
9: 我们现在发展这深远海的养殖，更接近跟野生环境上这个鱼的品质更好。
0: 采访团成员了解到，宁德还严格落实收购前预检、产地溯源、分级标准等硬性要求，把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宁德大黄鱼产业协会收购专委会执行主任陈玉斌，
10: 我们会把这些生产记录附在我们这批鱼的箱子上，每一条鱼上的一个饵标上。
0: 为擦亮宁德大黄鱼区域公共品牌，宁德还持续推动产业与餐饮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菜品展现大黄鱼的多元食用价值。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协会餐饮烹饪专委会执行主任黄子祥，
11: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八场的这种的品鉴活动，已经有创新了76道的新的菜品，食材的一些口味的特色的一些计划跟一些口味的呈现。

0: 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1: 近年来，福州市中医院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立足中医药特色优势，聚焦基层群众健康需求，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全力打造有深度、有辨识度的中医志愿服务特色品牌。请听福州台记者张金玲、杜思思的报道。
2: 在福州地铁一号线向风站，记者看到福州市中医院的党员志愿者团队正为乘客提供免费测血压、耳穴压豆等服务，站内设立的爱心茶摊免费供应时令养生药茶，为市民朋友解暑润燥。市民赖女士：
3: 我要坐地铁，看到这个平台赶紧过来了，很好啊，他的态度也好啊，血压帮我量一下，我问一下我自己常常感冒的，他就告诉我要吃什么，怎么运动。
2: 据了解，今年三月，福州市中医院与福州地铁进行党建共建，将向风地铁站打造为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这也是福建省首个中医药文化主题地铁车站。福州市中医院第六党支部书记、老年病科主任黄伟：
4: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次，那要把我们的业务带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去。我们的中药是药食同源的，告诉他们要吃一些哪些食疗，这些对他们日常都有帮助。
2: 除了将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福州市中医院也不断激活党建红色引擎，驱动医疗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医院已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建活动100多场次。下一步，福州市中医院将继续以杏林春满党旗红党建品牌为引擎，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和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5: 医院将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深化中药特色服务内涵，持续擦亮中医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6: 近日，莆田出台全省首个电力设施保护领域无人机飞行安全协同治理专项通知。请听莆田台记者陈有荣、许巍的报道。
7: 近年来，随着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林植保、建材调运、户外作业等领域，违规飞行对电力设施安全构成的威胁也愈发突出。新规整合工信、公安、林业、住建、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力量，莆田市电力执法办常务副主任林彦豪：
8: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变单打独斗为协同作战，我们打通了各部门监管壁垒，林业、住建等部门在项目审批环节同步开展安全提醒。
7: 新规细化落地多项便民又从严的治理举措，在飞行前环节将射电安全知识纳入无人机驾驶员培训，林木采伐、农村建房审批时同步发放安全告知书，同时鼓励在电力线路300米范围内飞行的单位或个人提前24小时向供电公司报备。
9: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昨晚，闽超福马足球友谊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举行，来自福州和马祖的两支球队同场竞技，以球会友，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比赛。最终，福州队3-2战胜马祖队。看台上，福州球迷与马祖球迷频频互动，福州加油，马祖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场上是对手，场下是乡亲。
6: 南平以全省领先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这个夏天，南平开启了浪漫变现新模式。盛夏时节，各地缤纷花海绚烂绽放，带来的不只是视觉享受，更成为南平文旅经济发展的热流量。请听南平台记者武道飞、李欣，武夷山台记者邱俊杰、郑和台记者陈默的报道。
10: 盛夏时节的武夷山五夫镇，万亩荷塘碧波荡漾，第14届中国五夫荷花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波莲技能大赛、优质白莲产品比拼轮番上场，选手们各展所长，将五夫千年传承的古法农事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南京游客林女士：
11: 氛围也很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比赛呀，然后还有万亩荷田可以看，还有这种古街可以逛，我觉得特别好。
10: 缤纷花海，多姿多彩，盛夏时节，郑和县外屯

0: 乡丑岭村四十多亩向日葵也迎来盛放期，不少游客穿行其中，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田园美景，有效带动了村内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产业增收。某民宿工作人员江翔：
1: 每到周末，反应基本上都订满，不少家庭留宿两三天，深度的游玩，也有游客专程提前来避暑，都小住十天到半个月。
0: 郑和县外屯乡党委副书记刘丽：
2: 下一步将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提档升级民宿服务水平，新增特色网红打卡点位，同步推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3: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昨天15点将暴雨预警提升到3级，继续发布台风预警4级。省防指同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可能于24号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23号到25号，福建有一轮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此外，今年第19号台风沙德尔持续增强，已达到超强台风级。25号之前，沙德尔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路径走向有待进一步明朗。省防指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扎实做好防御工作。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6: 那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6: 太慢了。
8: No。
6: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1: FM98.5
10: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1: 停不下来。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2: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6: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2: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周末过得挺长的。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1: 啊，没有，没有觉得。
0: 啊。
1: 啊，就是觉得都过得挺舒服的。
0: 对。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可能因为不是天气
0: 因为过得很长。
1: 啊。
0: 啊。
1: 就是天气的原因吧，没那么晒啊。
0: 嗯，舒服一点，然后稍微有一点小雨啊下来之后，就觉得没那么燥。
1: 但
0: 压力挺燥的。
1: 但是打开今天的天气预报之后，我吓了一跳。
0: 嗯，
1: 开头就讲哈，平潭今天暴雨。
0: 你要暴着雨？
1: 局部大暴雨。
0: 那得大暴这个雨
1: 啊。
0: 嗯。
1: 温度呢是26到30摄氏度，沿海东北风6到7、6到8级，阵风8到9级。
0: 对，还是因为台风的影响啊。
1: 嗯，
0: 有一个小旋旋在咱们这个台湾海峡里面转悠的。那明天25号暴雨，局部大暴雨，
1: 还是这样子。
0: 26到29度，最高气温都给压下来1度，沿海偏南风6到8级，阵风8到9级，减弱至5到6级。
1: 啊，这个影响看来就要过去了哈。
0: 嗯、
1: 那么26号是多云有阵雨，27到30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过两天还是有一个台风。
1: 那这两天不是好多个台风一起生成？
0: 对，它那个线画的我都有点捋不清了，头一次不知道那个线它是
1: 啊乱七八糟的，你交叉我交叉的
0: 啊，是，然后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
1: 嗯
0: 啊，这是搞得晕头转向。但是反正大家就记住啊，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基本上就是都是雨雨为伴了。
1: 嗯嗯，
0: 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嗯。还有一首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一起来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1: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
0: 23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23号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
1: 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亿立方米英尺天然气。
1: 来关注社会万象。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1: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
0: 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赛决赛中，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1: 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0: 23号，支持中国治沙事业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洛国际机场和殷玉珍会面。
1: 辽宁沈阳一对母子不慎坠河，正在岸边的教师刘国峰挺身而出，凭借手边渔具奋力将落水母子营救上岸。
0: 社会提示，来关注一下天气。23号夜间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南海、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我省、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祭祀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
0: 最后再来关注汽车召回。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是全国啊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就是甲醛蘸白菜的这个事情。
1: 对，就这个周末这条消息让不少人心里边吃了一惊啊！
0: 我这东西怎么能出现？怎么可能？
1: 对，22号有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河北张家口康宝县部分收购商呢，在装运大白菜前，把白菜呢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涉事白菜计划运往江苏宿迁，另外有部分被指流向了合肥的某市场
0: 啊。那康宝县人民政府当日发出通报说，确认视频反映情况是真实的啊。就是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这个什么什么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啊。
1: 对，
0: 那公安部门呢已经对相关的人员啊车辆啊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同时呢对这个涉事的白菜流向来进行紧急的追溯。
1: 是的，那还有多少甲醛白菜流入了市场，这事儿必须尽快的查明白啊。
0: 是，
1: 这事儿之所以激起无数人的愤怒，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白菜是老百姓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
0: 大家都吃。
1: 而甲醛也不是什么冷僻的添加剂，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毒化学物品。这农产品要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需要从种植到成熟再到收购，然后再进入市场超市啊这些零售的环节。
0: 是，你说按理说吧，只要有一个环节守住底线，这个甲醛白菜就不会轻易进入消费者的购物袋。
1: 对，因此目前急需追踪的就是这些收购商运输的白菜最终流向了哪里，在进入零售摊位前有没有经过检验，相关各地都是需要顺藤摸瓜，地毯式的摸排，把这批甲醛白菜彻底挑出来。
0: 刚才我们就在早班车里面说这事儿，我看了那个配图啊，说这两个人为什么在哭啊？就是一个是赛考斯，一个是殷玉珍。
1: 对，23号呢，就是昨天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和中转旅途，美国友人赛考斯啊，他的真实名字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他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机场，与自杀英雄殷玉珍见面了，这份全网牵挂的情谊终于迎来了重逢。
0: 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赛考斯在洛阳任教时，被殷玉珍扎根茅屋肃杀之地自杀的事迹打动，所以他呢奔走筹集$5000捐给殷玉珍。
1: 对，
0: 如今呢这笔善款已化作50000多棵大树啊，当年的一片黄沙变成了绿海。
1: 是的，
0: 那殷玉珍呢也为这次重逢做了精心的准备，他采摘了沙地里长出来的青椒、玉米、南瓜等新鲜的果蔬，亲手蒸上寓意蒸蒸日上的大馒头，还提前补了门前坑洼的沙土路，担心年事已高的老友颠簸。
1: 对，当